0: 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日前，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黄土庄镇和各文艺家协会协办的“居河欢歌文化润兴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艺慰问演出”走进黄土庄镇上庄子村，为当地百姓献上了一场接地气、冒热气、有温度的夏夜文化盛宴。演出在活力四射的群舞中拉开帷幕，歌舞翩跹，抒发生活美好，朗诵深情，传递人间温情。京东大鼓笑为先，长寿村韵味悠长，唱出了本土家风与长寿喜乐。评剧选段爆花名，曲调婉转，尽显传统戏曲魅力。现代京剧沙家浜选段铿锵有力，带领观众追忆峥嵘岁月。此外，葫芦丝合奏悠扬动听，男声独唱浑厚有力，独舞婀娜多姿，土家族特色群舞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此次惠民慰问演出以文艺为纽带，拉近了干群距离，既弘扬了优秀传统文化，厚植了红色基因，也切实丰富了村民夏日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市文联将持续深化居河欢歌文化润兴惠民品牌，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让文明馨香浸润千家万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来到了市气象局。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10号17时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同时市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请气象台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做一下介绍。
4: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1日夜间至13日我市多降雨天气，其中12日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雨量分布不均，降雨过程中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全市累计降雨量普遍为40到60毫米，局地可达100到15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60毫米。
2: 那么市气象部门又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4: 针对此次强降雨天气过程，我局高度重视，密切监测，于10日12时发布了重要天气报告，明确指出11日至13日我市多降雨，累计雨量较大，10日17时39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并于17时50分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为保证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市气象局第一时间通过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向社会广泛发布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切实提升公众防范意识，全力做好气象服务工作。
2: 三河融媒再次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未来3天请您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尽量减少雨天的不必要外出，远离低洼河道地带，提高防灾避险意识，保证自身和家人平安度汛。在市医院的心血管内科诊室与病房里，总有一个忙碌的身影常年坚守临床一线，从门诊接诊到危重症抢救，从科室技术攻坚到基层医疗帮扶，他用26年的深耕与坚守，为我市及周边区域的心血管疾病患者筑牢了生命守护墙。他就是市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孟红梅。2000年，孟红梅从廊坊市卫生学校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便扎根三河市医院心内科临床岗位，开启了心血管疾病诊疗的行医之路。在日复一日的接诊和急诊抢救中，他愈发感到医学之深、责任之重。2006年，专程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完成心内科专项进修，持续打磨专业能力。26年间，他从一名普通临床医生起步，一步一个脚印，成长为学科带头人。2018年正式接任心内科主任，至今依然坚守在门诊、病房和介入手术的最前沿。在孟红梅的带领下，心血管内科团队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2019年建成国家标准版胸痛中心，2025年获评廊坊市级重点专科，2026年获评国家标准化房颤中心、国家标准化心力衰竭中心建设单位。科室不仅与北京安贞医院专科联盟、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陆河医院结成医联体，更完善了心内科疾病早筛查、早诊断、精准治疗、长期随访的全流程诊疗体系。目前已常规开展冠脉介入、电生理检查、射频消融、先心病封堵等各类心脏微创手术，真正让本地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优质医疗服务，大大降低了跨省就医的奔波之苦。

26载行医路，一身白衣护初心。孟红梅用26年的坚守，诠释了一名基层医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如今站在新的起点上，她和她的团队正依托多个国家级中心的建设契机，向着更高水平的区域心血管救治目标全力迈进。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

0: 木兰书成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1: 马凤英在林中上吊，要寻短见，结果被人给救了。马凤英不知道对面这老道是谁，小道童给介绍的，这就是当时风尘三侠的头一位三员李靖李药师，李老剑客。你看马凤英啊，头脑之中有这个名字，因为他没事在街上玩，邻居们要谈论起风尘三侠的李靖都奉为活神仙，说这个人医道非常高明，有起死回生的能耐。据说有个人死了七八天了，李靖赶上了，用一副药啊，把这人就治活了。究竟有没有这个事儿，咱也不清楚，反正老百姓是这样传说的，所以都管他叫活神仙。凤英虽小也听说过这些传言，今天一听在面前的这位道长就是活神仙，真是惊喜交加呀，又磕了顿头。李靖这才叫他起来，就这样把他带回连云山白云观。那位说李靖这是从哪儿来？从长安，他们风尘三侠居无定所，有大半年的时间都在江湖上闯荡。这回李靖到长安办了点事儿，办完了这是回连云山，在这路过巧了。要说马凤英啊，这人也真幸运，一日之间遇上两位高人，先遇上张鼎给解围，后遇上李靖把他救了。书说简短，李靖把他救回连云山白云观呢，一开始叫他干零活，后来发现这个女孩子非常聪明，不但说会来事儿，体质也非常好，李靖就决心传授他本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转眼之间就是八年。马凤英二十挂零了，武艺也学成了，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是无一不能，特别是他各种功夫也相当出众。李靖一想，他小的时候在我身边行啊，现在二十挂零的人，这么大个姑娘出入也不方便，想给凤英找一个相当合适的女婿，但是凤英是说什么也不干。他早就立下誓愿了，要过单身生活，立志不嫁。同时向老师说的清楚，我闯荡江湖之后，我就要落法为尼，或者把法纪一拢，我出家当道士，这就是我终身的夙愿。想找人家我不干，当老师的也不能强迫呀。后来李靖就说，你是一女孩，闯荡江湖多有不便，这样吧，你化化妆，女扮男装。原来风尘三侠都会这种特殊的能耐，如果化上妆，哎，你真就看不出来。这种能耐叫缓术大挪移。把这个秘方传授给马凤英，凤英就按着这个秘方做了几套衣裳，梳洗打扮之后就是个漂亮小伙。就这样，马凤英离开连云山白云观，开始闯荡江湖， 自己改了个名字叫苗庆。 这一天他正往前走着，听前头有人喊呼救的声音，他赶到近前一看，闹了半天是突厥兵在这抢母女俩人，也是在一片坟地，跟自己的所遭所遇极其相似。马凤英就想起自己来了，咬碎了银牙，焉有不管之理，因此过来杀散突厥兵，把这母女给救了。一打听啊，这个女人叫陈氏，这个姑娘叫小玉，他们就住到菊花沟。就这样，

0: 壮英就把他们娘俩送回家里头了。没想到他们家非常趁钱呢，家大业大，罗马成群，是本地的守护。这陈氏说什么也不叫凤英走了，张口恩公闭口恩公，我非要报答你的恩情不可。这小玉也不让他走，后来就禀报主人，菊花沟的庄主，本宅的主人就是颜面仙狐夏长青。夏长青也非常感激马凤英，当然他们不知道马凤英是女的，这一点咱必须交代清楚，就知道是个孤身的小伙。夏长青说，这样吧，恩公啊，你救了我妻子跟我女孩了，我无以为报，你不能走，我家里房子有的是，你爱住哪间住哪间，你要是没活我给你找活干，你这活不是别的，就看着我手下这些干活的人，每个月我给你开100两银子。马凤英确实也没地方去，暂时就住到他家了。有一天颜面仙狐夏长青请客，拿酒盖着脸儿，非得收马凤英为干儿。这件事马凤英感觉到有点突然呢、你说答应是不答应？夏长青就说，我为什么收你当干儿，一个是报答你救他们娘俩的恩情，另外一个出入方便，我老伴很喜欢你，你经常能到他房中去，我那丫头也身大袖长了，要不找这个借口叫人家说短论长，这样你们兄妹相处，我们是一家人了，他爱说什么说什么。后来马凤英也就答应了，故此管颜面仙狐夏长青叫干爹，管陈氏叫干娘，他跟小玉成了干兄妹。日久天长，他才发现夏长青不是个好人，闹了半天他霸占的陈氏啊，那个小玉不是他的亲姑娘，陈氏上坟地去上坟，就是给原来的本夫上坟。他还发现夏长青跟突厥人是勾搭连环，有些突厥人经常上他家来串门，鬼鬼祟祟，不知干些什么。后来是越干越大，夏长青居然答应突厥人的要求，在本地拐带少妇长女，成批的给突厥人送去追欢取乐，成了本地的遗害。正在这时，花木兰众人赶到，要捉拿夏长青，解救被拿的妇女。结果花木兰一时不慎，和石金辉两个人被困在房中。马凤英一看自己不露面不行了，好人我能不救吗？他背着任何人都不知道，又换成了女装，连夜砸破窗户闯进去，把花木兰和石金辉给救了，这才救到狐仙洞。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可要不这么详细说说，这个马凤英是个谁呀？哪来这么人呢？闲言少叙，书归正传。且说颜面仙狐夏长青听手下人禀报花木立跑了，这事儿真怪，他怎么跑的呢？莫非我家里出了奸细不成吗？他到处搜，搜到狐仙洞了，他刚想上里头深入，正在这么个时候，总管跑来了，主任，报告庄主，突厥都督来了，有急事求见。突厥派来代表了。夏长青一想，这才终止了搜查，估摸着这不会藏着人，因此他转身带人走了。哎呀，他这一走啊，花木兰的心这才放下。就连马凤英也高兴得不得了，尽管自己武艺高强，但是要被人家发现， 整个就暴露了，难免是一场血战。人家人多，我们人少，能不能平安脱险，这还两说着。所幸的是，他没继续搜查。这个突厥都督来的正是时候，他长出了一口气，三个人坐到狐仙洞里头，这才闲谈。花木兰、施金辉谢过他救命之恩，问他叫什么名，他也没隐瞒，把自己的经过讲述一遍。花木兰一听，一伸手把他手抓住了，这么说你是我师伯的徒弟啊？马凤英愣了，此话从何说起？花木兰一乐，咱们太不外了，我老师是风尘三侠的第三位红拂女张初晨，你老师是三元李靖，不是我师伯是谁呀？哎，弄了半天还是叔伯师兄弟。可是马凤英啊，也感觉到很不自在，虽然是在狐仙洞里头，你看对面这小伙把我这手给抓住，这像话吗？这哪有小伙抓大姑娘手的，男女授受不亲呢？花木兰一笑，我说姑娘啊，我跟你说实话吧，你别看我穿着男人的衣服，我也是个姑娘啊。啊，你也是女子，不错。施金辉在旁边给做证明啊。花木兰把自己的身世才讲述了一遍，马凤英真是又惊又喜，心说世界上这样巧合的事儿太多了，我也女扮男装，他也女扮男装，我这才知道赫赫有名的花木丽闹了半天就是花木兰。就这样，三个姑娘心心相印，越说越近乎，越说越亲热，干脆拜干姐妹得了。堆土为炉，插草为香，磕了头了。那阵不但说男人磕头拜把兄弟，姑娘们一高兴拜干姊妹。马凤英居长成了大姐，花木兰居次，施金辉是老疙瘩。互相见完之后，他们海誓山盟啊，有苦同受，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一定把突厥人赶出中原，打救父老乡亲，也不枉活这一辈子。姐妹仨人商议好了，但是眼前的事怎么办？马凤英给出主意，现在咱们还有很多人被人家抓住了，都压在西院的石牢里头，咱得救。还有七个被抢来的姑娘也被压在这儿，也得救。就靠着咱们三个人呐，咱们必须同力合心，还得想个好方法。花木兰思前想后，跟马凤英说：“大姐啊，您最好别公开露面，我认为您还是在菊花沟里边隐藏的好，您可以作为内应，如果被他们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了，就不好办了。因此救人的事儿还是我们姐俩，你在暗中帮忙，你看这主意怎么样？”“好，我也是这么想的。你们二位暂时先在这等一等，我回去看一看有什么变化，然后回来给你们送信儿，看看咱们如何下手，好吧？”花木兰、施金辉在这等着，马凤英就走了，急忙忙回到自己的屋里头，更换了服装，又扮成了小伙。这样他走到哪儿，谁对他也不加防备。马凤英等溜达来溜达去，到了西跨院一看，这西跨院是明灯蜡烛，院里头有几个人眼珠子瞪得一般大，在这巡逻。 为首的这小子姓李，叫李勇啊。李勇人送外号叫双边将，奉了夏长卿所差，今天晚上在这值班。这小子在旁边准备了个茶几，上面有茶壶茶碗，把双边往桌上一放，在这喝着水开心。两个爪牙每人掌中一把鬼头刀，是来回之溜。西院的上房上着大锁呢，屋里头一团漆黑。马凤英迈步就来了，李勇一看赶紧站起来，哎，少爷，嘿嘿嘿，你怎么这么闲着啊？没事溜达溜达，我看我干爹这两天忙坏了，你看这半夜都来了客人，可不是吗？这咱们庄主确实忙得不轻啊，突厥国派来个都督找他商量事儿来了。什么事儿知道吗？听说咱们庄主答应给人家送几十个妇女，到现在这人也没送去，人家有点着急，派这个都督来催来了，也不知道咱们庄主怎么答复的，可能先把这七个姑娘送去，然后再想法多抓人呗，那有什么招？要不就跟人家说点好话道德歉呗。
1: 哦，哎，我李勇啊，你不睡觉在这干什么？
0: 哟，少爷您忘了，我倒想睡觉，能睡得了吗？这屋里头压着六个人，五男一女。压的谁呀？您怎么忘了？俩小伙叫什么沙勇沙猛，还有俩老头，赵大侠赵二侠，叫什么赵国忠赵国宝，还有一个大傻小子叫铁三刚，还有个女的四十来岁了叫何文玉，不都在这儿压着呢吗？为什么不杀他们？就是说呢，这不是咱们庄主听了石阔海石寨主的话了，说留着他们也送给突厥人，到那块好请功去，就这样才没杀他们，怕他们跑了才叫我在这看着。
1: 哦，注意啊，这个担子可不轻，如果他们真要跑了，庄主绝不会答应。
0: 可不是嘛，您看我这眼睛瞪得一般大，连瞌睡都不敢打，我估计不会出事的。
1: 嗯，
0: 那你先忙着，我转悠转悠。好了好了，不送不送。就这样马凤英走了，心中暗想，妥了，这事儿没变化，之所以到这问的目的就怕有变，既然在这儿，这事儿就好办。他说走，围这儿转了一圈，踩了踩道。你看平常老在这儿路过，他不注意这些事儿，今儿个要救人，他就得踩踩道，从哪儿进从哪儿出，怎么下手，做的心里得有数。转了一圈，他又奔东跨院，东跨院也是照旧明灯蜡烛，院里头有人巡逻，到这一打听，这屋压着七名妇女。嗯，这也没变化。他又围着院子转了几圈，发现今天晚上巡逻下夜的不超过100人，大多数的都在菊花沟外围呢。他心说，我们仨人要对付这100人够呛啊，那夏长卿不是好惹的，手下有不少好打手，但是我们要先到西院把这6个人给救了，那就是9个人了，有9个人对付他们就差不多了。今天晚上要不下手，黄瓜菜可就凉了。想到这，他二次回到狐仙洞，见着花木兰，把这事儿都说了。木兰点了点头，要既然如此，那我们就马上动手。对，事不宜迟，马上就得动手，以防夜长梦多，迟则生变。二位妹妹，我可不能公开帮忙，只有暗中相助了。
2: 对，
0: 千万别暴露你的身份，不到一定的时候，不能让他们知道你是怎么回事。
1: 三个姑娘商量好了，

这才离开狐仙洞，转过狐仙堂，直奔前院。马凤英等进了院子，用手一指，那边就是西跨院，一共有三个人巡逻，你们可多加谨慎，我在暗中帮忙。嗯，知道。花木兰和石金辉两个人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每人掌中一把宝剑，蹑足潜踪就进了西院。趴到房上往下一看，院里果然仨人，有一个小子坐那喝着水，不用问，这就是大姐所说那个双边将李勇。另外两个人手提着刀来回直转，这是爪牙了。木兰一想，就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不能耽搁时间。他看了看距离，坐得心里有数，跟石金辉两个人商议好了。再看花木兰，冷不丁一展身，从这房上把自己就射下去了，正好飘落到李勇的面前。李勇就大吃了一惊，嘴张得挺大，还没等反应过来，花木兰的宝剑已经刺穿他的胸膛。这小子惨叫一声，四肢抽搐就躺下了。花木兰怕他没死，拽出宝剑又一下，这才结果了他的狗命。那两个爪牙听见声不对，回头一看，啊，你！其中有一个还没说出来你是谁，就觉着脖子凉丝丝的，脑袋就搬了家了。还剩下一个，这个磨头就跑，了不得了，快来！快来人的人字还没等说出来，叫花木兰追上他一剑，把他也结果了狗命。就这一连串的动作也没超过几秒钟吧。花木兰的心噔噔直跳，心说谁知道刚才的喊声外边听见没听见，不管怎么的快救人。他们两个人扑到带锁的门前，把宝剑举起来对住这锁，咔咔咔咔咔，几宝剑把锁给劈落了，咚一脚把门蹬开了。花木兰就问三刚：“铁大哥，我是木立兄弟，不错，是我，快点救我呀！我在这滋味可不好受，别吵吵我来了。”花木兰把宝剑一晃，把几个人的绳索拉开，可把大伙儿乐坏了。你在哪儿来？不用问，快随我往外闯。花木兰、石金辉姐俩救出来铁三刚、老少英雄六人，把大伙儿乐的真是绝处逢生。花木兰对他们说，咱们现在仍然置身在虎口之中，理应迅速逃离。那七个姐妹先顾不上救了，咱们先逃命要紧。几个人同意，转身刚到前院，可了不得，就听见正东正西正南正北四面八方这串锣就响成了一气，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了不得了，有人救出罪犯，别让他们跑喽，嘡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前文书咱说了，有一个小子在临死之前叫唤了几声，被打惊的听见了，到前边就禀报了颜面仙狐夏长青。夏长青啊，正在厅房里陪客人说话，
来了三位突厥的都督，一个叫桑布，一个叫齐塔木，一个叫扎扎顿，跟夏长卿处的都不错。这次他们奉了军使昆仑老道所差，来催娶这些女孩。突厥人盼得眼都

才相正在前大厅设酒款待，而且一再向人家解释和赔礼道歉。正在这时，消息传来，夏长卿容颜更变。啊，这怎么了？我这菊花沟三天两头闹事儿，莫非有奸细不成？这当着客人的面，这不是给我上眼药吗？一声令下，集合所有的装兵，一定要把闹事之人抓住。夏长卿转过头来跟这三位客人说，三位都督少坐片刻，某去去就回。就这样，他迈大步来到后院，巧了，正跟花木兰他们打了个照面。夏长卿一看，哎呦，你们还活着，谁把你们救出来的？这还了得吗？一个也走不了。来，调弓箭手给我开弓射死他们。这个弓箭是最厉害不过呀，时间不大，100名弓箭手就开到了，把他们8个人就困在当中，梆子一响就要开弓放箭。你想，花木兰这8个人大多数都受了伤了，同时没有甲胄护身，干去那个吃亏的铁三钢他们还赤手空拳，没有家伙，眼看就要出事儿。可不知道是谁给放了一把大火，把前大厅东西院粮仓库房全给点着了。火势这个凶猛就甭提了，火鸽子烂飞，火球烂蹦，宅院里又是一阵大乱呐、啊！了不得了，着了火了，快救火！塌啦啦啦啦啦，塌啦啦啦！夏长卿一听，心说坏了，要鼓包啊！这是，我光为抓这几个人，我把我偌大的财产化之一炬，我又犯不上啊！他这心呢、啊、就不集中了。赶紧率领一部分人去救火，就这样给花木兰他们大开了方便之门。花木兰喊了一声，各位冲，一人舍命万将难敌呀！他们杀开了一条血路往前跑。对于人家这个宅院，他们的道路还不熟，一开始东一头西一头瞎撞，怎么撞也出不去。哎，正在这时候，眼前有黑影一晃，唰啦，就见这黑影轻纱照面，冲着花木兰他们一点手，各位随我来。大伙一看这意思不像是歹人，那这歹人没必要，还把脸蒙起来干什么，就这么样跟着他从西北逃出菊花沟。等到了旷野深山没人的地方，这个人停身站住，把面罩摘掉了。花木兰、石金辉等人一看认识他，正是卧牛山的大寨主石阔海。你别看见面的时间不多，这个人非常心直性梗，给花木兰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木兰赶紧躬身施礼，多谢石寨主搭救之恩。没说的，没说的。各位啊，我料尽微薄之力啊，当初我怎么讲的，现在我就怎么办。我说保大隋就是保大隋，如今我到菊花沟跟夏长卿假好假后，那把火就是我放的。 原来如此。

0: 说花壮士啊，你们现在人手太少，不要拿鸡蛋往石头上碰，要能听我的话，我把你们领到一个去处，你们暂时休息休息。你看这几位身上都带了伤了，也需要找个郎中给看看，待包扎好了，找着兵器再回来找夏长卿算账也不为迟晚。多谢多谢。就这样，石阔海把老少八个人领到关王庙。关王庙这块有个老和尚跟石阔海处的不错，石阔海见着他之后把底交给他，老和尚点头应允，把后院的门开开，把他们让进去，让小和尚在这站岗放哨，又拿吃的又拿喝的，然后准备了刀伤药。众人到了这儿跟到了家差不多少，这心呢这才平静下来。石阔海就说，花壮士，恕不奉陪，我还得回去。你还回菊花沟？对，我的事儿还没办完，我看看夏长卿这帮小子怎么折腾，火救灭没救灭，另外我再看看他们发生了什么变化没有。实不相瞒呢，我现在对东方笑这个人颇为不满，我们俩是生死的弟兄，但是走的是两条道，你们众人如此热诚来请他，他竟敢不出头。哎，不出头也罢，他不应该把你们蹲起来他走了。如果要不把你们蹲起来，你们能遇上这些麻烦吗？看来东方笑是罪魁祸首，我如今想了个损主意，打算嫁祸于东方笑，逼着他保大隋去收罗文罗孝殿。关于什么损主意，你们现在先甭问，听我的回信，我在没回来之前你们谁也别动。大伙不知他说话的含义是什么，就这样石阔海转身回了菊花沟。等他回来火还没灭呢，就见夏长卿满头大汗浑身是水，正指挥着装兵在这救火，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火这才救灭。一看这些人呢，这个狼狈劲儿就甭提了。夏长卿沐浴更衣，而后又回到大厅。突厥那几个都督一看这着火出事了，也就不等夏长卿了，是拂袖而走。夏长卿一想，背不住把突厥人给得罪了，哎呀，坐在厅堂之中他是唉声叹气，心说人要是走备孕呢，喝口凉水都塞牙呀，怎么最近竟出这个憋气的事儿呢？我一定要把这个奸细查出来。正这时候石阔海回来了，他跟夏长卿的交情从表面上看也是相当不错的。进屋石阔海就问我，老哥哥，查清楚没？这火谁放的？尚未查清，肯定是有奸细，我们内部的人，我要抓住他，扒了他的皮。哼，老哥哥，恐怕放火之人就站在你的面前，你也认不出来。其实他说这句话是双关语啊，夏长卿没反应过来，点了点头，是啊，复杂的很呐，需要下一番功夫。哎，老哥哥，我向你说点事儿，不知道你信呢还是不信？哦，说吧，自己的弟兄，无话不谈呢。我向你泄点密呀，离你们家25里地有个九曲松林庄，你知道不？太知道了。松林庄的庄主东方笑跟我还不错呢，我说的就是他。我怀疑放火救人都是东方笑所为。啊，不能吧， 我跟东方笑有连山之好，相处这十几年一点摩擦都没有，他干什么平白无故要拆我的台呢？哎呀，大哥呀，您真是个实在人。你还不知道东方笑是个什么人呢？他跟我处的也不错，前些时我到他家串了一回门，哼，我遇上一件特殊的事儿。什么事儿？花木立率领随营好几个大将前去拜会东方笑，请他保大隋战突厥。你知道这事儿吗？啊，有这等事儿？那么东方笑答应没答应？
1: 答应了。
0: 他拿我也没当外人，没有背我的话，所以他们的谈话我全听见了。东方笑嘛，答应隋营三条：一个，隋朝得大大封他的官职，最小得给他个节度使。花木立代表隋营答应了。第二件事儿，得聘请礼金超过10万两，他也答应了。另外，东方笑还提出来嘛，方圆500里全要划归东方家，把你这点财产也划进去了。隋营也答应了。不过那花木立提出来对本地情况不熟悉，叫东方笑自行处理。东方笑把胸脯一拔，是大言不惭呢。他说：“这个事儿你就甭管了，包到我身上了。不过呢，要有马高凳短，人手不济，我求隋营能发兵派将助我一臂之力。”就这样，他们相互之间达成了协议呀。大哥，你想，东方笑投靠了隋营，你保的是突厥。你眼下的地界都划归东方家的财产了，因此我怀疑这件事儿就是东方教暗中捣的鬼，肯定他拆你的台，把你弄得一败涂地，好收归他家呀。你想是这么个理儿不？啊，有这等事？东方教啊，你要真这样做，我可对你不住。大哥，你说这笑话，人家都把你家给烧成这样，把你抓住的仇人都给救走了，你光在屋里头叫唤有什么用啊？干脆就报复就得了。对，他能烧我，我就能烧他。我让东方笑的家变成焦土，我要学习九曲松林庄。来人，给我集合人马。等等等等，大哥，您这样做可不对。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呐。东方笑得罪你，父老乡亲没得罪你。你围了一个东方笑，把人家庄村都屠了，把人都杀了，岂不留下骂名千载呀？再者一说，你把东方笑给扳倒之后，他的万贯家财就属于你有了，他管辖下的村庄就归了你了。你要把人都给杀光了，往后谁提起你来，谁还拥护啊？哎，到了那时，人财两空，骂名千载，岂不得不偿失啊？我看呢，你还得邀买人心，就对付东方笑一家，对其他的人还要恩待才是。对，兄弟，我真服了你了，真是好主意。另外，大哥，对东方笑一家，你也不能都杀了，那样做也不对。你专门对付东方笑，对他的老婆呀、孩子呀、总管呢、家人呢、佣人呢，也没必要杀，把他们抓住囚禁到菊花沟， 好吃好喝好招待。

0: 作为钓鱼时把东方笑给钓来，问清之后把他一个人给收拾了，不就完了吗？那显着你有多仁德呀。人家东方笑没在家，你拿人家孩子大人撒气，叫人家大家谈论起来，岂不说你是无能之辈？
1: 嗯，有道理。好，兄弟，我听你的。
0: 哎，怎么听你这意思，东方笑没在家啊？他鬼鬼祟祟躲起来了。你说挺好个人，你躲个什么劲儿？没鬼也有鬼。肯定他跟隋朝的人勾搭连环，不定怎么策划的呢。
1: 是这个道理，现在我马上就行动。
0: 哎呀，叫石阔海这把火给烧的可够巧的，这叫嫁祸于人呐。石阔海心说，这主意可损点，我起码得少活十年。不过东方笑，我可是为你好啊，你不应该把隋营的老少英雄拒之门外，你不应该驳大伙的面子，逼得我不得不出这个损主意。我看你投降大隋不投降大隋，我叫你家没了，你无处投奔，你只有走花木立说的那条道。原来这石阔海就是江洋大盗，久创江湖，经的多，见的广，什么损主意没有啊？当然这件事做的也不那么对。咱安下石阔海不说，单说夏长卿，点齐庄客500余人，带着引火之物，起身赶奔九曲松林庄。石阔海一直到庄村口，他不去了。大哥，我还有点事儿要办，你们先去。我跟东方笑处的还不错，他们家又都认识我，我这出来进去一旦被熟人发现，反而不美，他们就知道是我告的密，因此我得隐蔽隐蔽。行行行，兄弟，你这就算跟我有交情，我非常感谢你不必露面的。石阔海心中暗笑啊，回到关帝庙去送信儿。等见着花木立众人，把方才的主意跟大伙如实的一说，大伙一听是不住的摇头，这哎呀，嘴都说不出来，心说这招太缺德了，哪有这么干的？我们请人家还害人家。就即使把东方笑逼得给我们帮了忙了，也不仗义。但是生米做熟了饭了，再想挽救是不可能了。石阔海咧着大嘴一乐，各位呀，世界上就这么回事，上哪儿找那么些理儿去？这就叫歪打正着，实在没有法逼出来的馊主意，要怪你们就怪我就得了。不过我还得啊，到九曲松林庄去看看，我瞅瞅东方笑他们家遭到什么结果了。夏长卿再别不听我的，伤害了好人，那就是我的罪过了。你们众位别动，在此等候我。他待了有2个多时辰，吃完了饭，骑了匹快马，赶奔九曲松林庄。等进庄一看呢，他也傻眼了。到处冒烟，树林里的都是难民，孩子大人挤作一团，行李包袱小车担子堆的哪儿都是。他进街一看呢，别人家都没着，唯独东方笑的家化为焦土，一提鼻子这个味儿，这个难闻呐。有不少仆人在这块扒拉着火堆寻找东西。他刚到这儿，那总管认识他呀。哎呀，这不是石大爷吗？
1: 元玉，
0: 你不是老双印吗？是我呀，咱们家摊什么事儿？
1: 哎呀，别提了，
0: 也不知道我家主人怎么得罪了菊花沟的庄主夏长。

0: 亲，他无缘无故领来好几百人，不容分说，放上鱼油和火把，把我们家就给烧了。同时还把我家女主人两个少主人都给活拿了，装到车上给捆得结结实实，押回菊花沟。看来我们家是一败涂地了。石阔海心中暗笑，眼珠一转，他是计上心头。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
12: 少
13: 说
12: 两
13: 句，
12: 行动起来。
1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日前，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黄土庄镇和各文艺家协会协办的“居河欢歌文化润心”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艺慰问演出，走进黄土庄镇上庄子村，为当地百姓献上了一场接地气、冒热气、有温度的夏夜文化盛宴。演出在活力四射的群舞中拉开帷幕，歌舞翩跹，抒发生活美好。朗诵深情，传递人间温情，京东大鼓笑为先，长寿村韵味悠长，唱出了本土家风与长寿喜乐。评剧选段爆花名，曲调婉转，尽显传统戏曲魅力。现代京剧沙家浜选段铿锵有力，带领观众追忆峥嵘岁月。此外，葫芦丝合奏悠扬动听，男声独唱浑厚有力，独舞婀娜多姿，土家族特色群舞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此次惠民慰问演出以文艺为纽带，拉近了干群距离，既弘扬了优秀传统文化，厚植了红色基因，也切实丰富了村民夏日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市文联将持续深化居河欢歌文化润心惠民品牌，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让文明馨香浸润千家万户。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

0: 是来到了市气象局，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10号17时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同时市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请气象台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做一下介绍。
1: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1日夜间至13日我市多降雨天气，其中12日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雨量分布不均，降雨过程中伴有短时强降水和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全市累计降雨量普遍为40到60毫米，局地可达100到15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60毫米。
0: 那么市气象部门又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1: 针对此次强降雨天气过程，我局高度重视，密切监测，于10日12时发布了重要天气报告，明确指出11日至13日我市多降雨，累计雨量较大，10日17时39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并于17时50分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为保证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市气象局第一时间通过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向社会广泛发布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切实提升公众防范意识，全力做好气象服务工作。
0: 三合融媒再次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未来3天请您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尽量减少雨天的不必要外出，远离低洼河道地带，提高防灾避险意识，保证自身和家人平安度汛。在市医院的心血管内科诊室与病房里，总有一个忙碌的身影，常年坚守临床一线，从门诊接诊到危重症抢救，从科室技术攻坚到基层医疗帮扶，他用26年的深耕与坚守，为我市及周边区域的心血管疾病患者筑牢了生命守护墙。他就是市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孟红梅。2000年，孟红梅从廊坊市卫生学校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便扎根三河市医院心内科临床岗位，开启了心血管疾病诊疗的行医之路。在日复一日的接诊和急诊抢救中，他愈发感到医学之深，责任之重。2006年，专程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完成心内科专项进修，持续打磨专业能力。26年间，他从一名普通临床医生起步，一步一个脚印，成长为学科带头人。2018年正式接任心内科主任，至今依然坚守在门诊、病房和介入手术的最前沿。在孟红梅的带领下，心血管内科团队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2019年建成国家标准版胸痛中心，2025年获评廊坊市级重点专科，2026年获评国家标准化房颤中心、国家标准化心力衰竭中心建设单位。科室不仅与北京安贞医院专科联盟、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陆河医院结成医联体，更完善了心内科疾病早筛查、早诊断、精准治疗、长期随访的全流程诊疗体系。目前已常规开展冠脉介入、电生理检查、射频消融、先心病封堵等各类心脏微创手术，真正让本地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优质医疗服务，大大降低了跨省就医的奔波之苦。26载行医路，一身白衣护初心。孟红梅用26年的坚守，诠释了一名基层医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如今站在新的起点上，她和她的团队正依托多个国家级中心的建设契机，向着更高水平的区域心血管救治目标全力迈进。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锅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日前，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黄土庄镇和各文艺家协会协办的居河欢歌文化润心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艺慰问演出，走进黄土庄镇上庄子村，为当地百姓献上了一场接地气、冒热气、有温度的夏夜文化盛宴。演出在活力四射的群舞中拉开帷幕，歌舞翩跹，抒发生活美好，朗诵深情，传递人间温情。京东大鼓、孝为先、长寿村韵味悠长，唱出了本土家风与长寿喜乐。评剧选段《报花名》曲调婉转，尽显传统戏曲魅力。现代京剧《沙家浜》选段铿锵有力，带领观众追忆峥嵘岁月。此外，葫芦丝合奏悠扬动听，男声独唱浑厚有力，独舞婀娜多姿，土家族特色群舞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此次惠民慰问演出以文艺为纽带，拉近了干群距离，既弘扬了优秀传统文化，厚植了红色基因，也切实丰富了村民夏日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市文联将持续深化居河欢歌文化润心惠民品牌，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让文明馨香浸润千家万户。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来到了市气象局。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10号17时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同时市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请气象台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做一下介绍。
4: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1日夜间至13日我市多降雨天气，其中12日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雨量分布不均，降雨过程中伴有短时强降水和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全市累计降雨量普遍为40到60毫米，局地可达100到

0: 15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60毫米。
1: 那么市气象部门又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0: 针对此次强降雨天气过程，我局高度重视，密切监测，于10日12时发布了重要天气报告，明确指出11日至13日我市多降雨，累计雨量较大。10日17时39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并于17时50分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为保证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市气象局第一时间通过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向社会广泛发布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切实提升公众防范意识，全力做好气象服务工作。
1: 三合融媒再次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未来3天请您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尽量减少雨天的不必要外出，远离低洼河道地带，提高防灾避险意识，保证自身和家人平安度汛。在市医院的心血管内科诊室与病房里，总有一个忙碌的身影，常年坚守临床一线，从门诊接诊到危重症抢救，从科室技术攻坚到基层医疗帮扶，他用26年的深耕与坚守，为我市及周边区域的心血管疾病患者筑牢了生命守护墙。他就是市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孟红梅。2000年，孟红梅从廊坊市卫生学校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便扎根三河市医院心内科临床岗位，开启了心血管疾病诊疗的行医之路。在日复一日的接诊和急诊抢救中，他愈发感到医学之深，责任之重。2006年，专程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完成心内科专项进修，持续打磨专业能力。26年间，他从一名普通临床医生起步，一步一个脚印，成长为学科带头人。2018年正式接任心内科主任，至今依然坚守在门诊、病房和介入手术的最前沿。在孟红梅的带领下，心血管内科团队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2019年建成国家标准版胸痛中心，2025年获评廊坊市级重点专科，2026年获评国家标准化房颤中心、国家标准化心力衰竭中心建设单位。科室不仅与北京安贞医院专科联盟、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陆河医院结成医联体，更完善了心内科疾病早筛查、早诊断、精准治疗、长期随访的全流程诊疗体系。目前已常规开展冠脉介入、电生理检查、射频消融、先心病封堵等各类心脏微创手术，真正让本地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优质医疗服务，大大降低了跨省就医的奔波之苦。26载行医路，一身白衣护初心。孟红梅用26年的坚守，诠释了一名基层医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如今站在新的起点上，她和她的团队正依托多个国家级中心的建设契机，向着更高水平的区域心血管救治目标全力迈进。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

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日前，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黄土庄镇和各文艺家协会协办的“居合欢歌文化润心”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艺慰问演出，走进黄土庄镇上庄子村，为当地百姓献上了一场接地气、冒热气、有温度的夏夜文化盛宴。演出在活力四射的群舞中拉开帷幕，歌舞翩跹，抒发生活美好，朗诵深情，传递人间温情。京东大鼓笑为仙，长寿村韵味悠长，唱出了本土家风与长寿喜乐。评剧选段爆花名，曲调婉转，尽显传统戏曲魅力。现代京剧沙家浜选段铿锵有力，带领观众追忆峥嵘岁月。此外，葫芦丝合奏悠扬动听，男声独唱浑厚有力，独舞婀娜多姿，土家族特色群舞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此次惠民慰问演出以文艺为纽带，拉近了干群距离，既弘扬了优秀传统文化，厚植了红色基因，也切实丰富了村民夏日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市文联将持续深化居合欢歌文化润心惠民品牌，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让文明馨香浸润千家万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来到了市气象局。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10号17时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同时市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请气象台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做一下介绍。
4: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1日夜间至13日我市多降雨天气，其中12日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雨量分布不均，降雨过程中伴有短时强降水为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全市累计降雨量普遍为40到60毫米，局地可达100到15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60毫米。
2: 那么市气象部门又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4: 针对此次强降雨天气过程，我局高度重视，密切监测，于10日12时发布了重要天气报告，明确指出11日至13日我市多降雨，累计雨量较大，10日17时39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并于17时50分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为保证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市气象局第一时间通过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向社会广泛发布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切实提升公众防范意识，全力做好气象服务工作。
2: 三合融媒再次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未来3天请您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尽量减少雨天的不必要外出，远离低洼河道地带，提高防灾避险意识，保证自身和家人平安度汛。在市医院的

心血管内科诊室与病房里，总有一个忙碌的身影，常年坚守临床一线。从门诊接诊到危重症抢救，从科室技术攻坚到基层医疗帮扶，他用26年的深耕与坚守，为我市及周边区域的心血管疾病患者筑牢了生命守护墙。他就是市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孟红梅。2000年，孟红梅从廊坊市卫生学校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便扎根三河市医院心内科临床岗位，开启了心血管疾病诊疗的行医之路。在日复一日的接诊和急诊抢救中，他愈发感到医学之深，责任之重。2006年，专程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完成心内科专项进修，持续打磨专业能力。26年间，他从一名普通临床医生起步，一步一个脚印，成长为学科带头人。2018年正式接任心内科主任，至今依然坚守在门诊、病房和介入手术的最前沿。在孟红梅的带领下，心血管内科团队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2019年建成国家标准版胸痛中心，2025年获评廊坊市级重点专科，2026年获评国家标准化房颤中心、国家标准化心力衰竭中心建设单位。科室不仅与北京安贞医院专科联盟、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陆河医院结成医联体，更完善了心内科疾病早筛查、早诊断、精准治疗、长期随访的全流程诊疗体系。目前已常规开展冠脉介入、电生理检查、射频消融、先心病封堵等各类心脏微创手术，真正让本地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优质医疗服务，大大降低了跨省就医的奔波之苦。26载行医路，一身白衣护初心。孟红梅用26年的坚守，诠释了一名基层医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如今站在新的起点上，她和她的团队正依托多个国家级中心的建设契机，向着更高水平的区域心血管救治目标全力迈进。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今后奋起千军棒，欲与成亲万里。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日前，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黄土庄镇和各文艺家协会协办的“居合欢歌文化润心”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艺慰问演出，走进黄土庄镇上庄子村，为当地百姓献上了一场接地气、冒热气、有温度的夏夜文化盛宴。演出在活力四射的群舞中拉开帷幕，歌舞翩跹，抒发生活美好。朗诵深情，传递人间温情，京东大鼓笑为先，长寿村韵味悠长，唱出了本土家风与长寿喜乐。评剧选段爆花名，曲调婉转，尽显传统戏曲魅力。现代京剧沙家浜选段铿锵有力，带领观众追忆峥嵘岁月。此外，葫芦丝合奏悠扬动听，男声独唱浑厚有力，独舞婀娜多姿，土家族特色群舞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此次惠民慰问演出以文艺为纽带，拉近了干群距离，既弘扬了优秀传统文化，厚植了红色基因，也切实丰富了村民夏日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市文联将持续深化居合欢歌文化润心惠民品牌，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让文明馨香浸润千家万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来到了市气象局。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10号17时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同时市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请气象台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做一下介绍。
4: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1日夜间至13日我市多降雨天气，其中12日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雨量分布不均，降雨过程中伴有短时强降水为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全市累计降雨量普遍为40到60毫米，局地可达100到15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60毫米。
2: 那么市气象部门又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4: 针对此次强降雨天气过程，我局高度重视，密切监测，于10日12时发布了重要天气报告，明确指出11日至13日我市多降雨，累计雨量较大，10日17时39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并于17时50分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为保证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市气象局第一时间通过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向社会广泛发布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切实提升公众防范意识，全力做好气象服务工作。
2: 三合融媒再次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未来3天请您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尽量减少雨天的不必要外出，远离低洼河道地带，提高防灾避险意识，保证自身和家人平安度汛。在市医院的心血管内科诊室与病房里，总有一个忙碌的身影，常年坚守临床一线，从门诊接诊到危重症抢救，从科室技术攻坚到基层医疗帮扶，他用26年的深耕与坚守，为我市及周边区域的心血管疾病患者筑牢了生命守护墙。他就是市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孟红梅。2000年，孟红梅从廊坊市卫生学校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便扎根三河市医院心内科临床岗位，开启了心血管疾病诊疗的行医之路。在日复一日的接诊和急诊抢救中，他愈发感到医学之深，责任之重。2006年，专程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完成心。

0: 内科专项进修，持续打磨专业能力。26年间，他从一名普通临床医生起步，一步一个脚印成长为学科带头人。2018年正式接任心内科主任，至今依然坚守在门诊、病房和介入手术的最前沿。在孟红梅的带领下，心血管内科团队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2019年建成国家标准版胸痛中心，2025年获评廊房市级重点专科，2026年获评国家标准化房颤中心、国家标准化心力衰竭中心建设单位。科室不仅与北京安贞医院专科联盟、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陆河医院结成医联体，更完善了心内科疾病早筛查、早诊断、精准治疗、长期随访的全流程诊疗体系。目前已常规开展冠脉介入、电生理检查、射频消融、先心病封堵等各类心脏微创手术，真正让本地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优质医疗服务，大大降低了跨省就医的奔波之苦。26载行医路，一身白衣护初心。孟红梅用26年的坚守，诠释了一名基层医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如今站在新的起点上，他和他的团队正依托多个国家级中心的建设契机，向着更高水平的区域心血管救治目标全力迈进。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当 AI 大模型写下第一行诗，当自动驾驶碾过深夜的街道，你是否在某个瞬间感到自己正在被某种无形的洪流所吞没？工作会被替代吗？意义会消散吗？那个我究竟凭什么区别于一段代码？这些焦虑并非无解，它们都指向同一个谜题：我们的心智究竟从何而来，又为何如此独特？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将带你潜入30多亿年前，从最早的一丝感知到语言、自我意识的破茧，用17个惊心动魄的心智转折故事拼出我是谁的完整拼图。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心智简史》，心智如何产生于混沌。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想象一下，在远古的海洋深处，在那片尚未被意识之光点亮的混沌水域中，生活着一些最原始的生命形式，比如古菌。它们结构简单至极，甚至连构成复杂心智基础的神经元都尚未演化出来。然而，就是这些微小的单细胞生物，却已经能够完成一件足以令我们现代人深思的惊人行为。它们能够感知光源，并主动地持续地向着阳光移动。这种看似简单的趋光性，在作者极具洞察力的视角下，被赋予了革命性的意义。这不仅仅是本能的生理反应，而是宇宙演化史上的第一次有目标的思考。它标志着物质世界第一次出现了不是为了被动适应，而是为了主动寻求某种好处或目标而进行的定向运动，一个关于想要和为了的原始心智雏形，就此在原始汤的微光中悄然萌芽。在此之前，所有物质的运动都只是被动地遵循物理法则，就像月亮绕着地球转，没有目的，也没有选择。

是古君的鞭毛开始颤动时，一个全新的宇宙原则诞生了，他不再只是被推动，而是想要去。为了解释这种看似奇迹的转变，书中提出了一个核心的视角：心智不是一件东西，而是一个动词。它不是大脑中某种神经的软件，而是生物体大脑与环境之间持续不断的互动过程。就像是一场篮球比赛，定义它的不是球员的身份，而是他们之间传球、跑位、投篮的动态协作。古君的心智就是他那小小的身体感受光线的分子感受器，以及推动他前进的鞭毛之间那只永不停息的探戈。心智由此从无心智的混沌中第一次闪烁出微光。这趟旅程的第二个关键节点是记忆的出现，这听起来又是个庞大的话题，但书中的解释同样朴素的惊人。细菌比如大肠杆菌在寻找食物时遇到了一个难题，它们太小了，身体两端几乎没有什么距离，没法像大鱼那样通过比较不同位置的食物浓度来判断该往哪儿游。于是他们发展出了一招时间换空间，他们会记住此刻感受到的食物浓度，然后与下一刻的感受进行比较，如果浓度在升高，就说明方向对了，继续前进，如果降低了，就赶紧来调整。你看，记忆并非什么高级的云存储，它最初就是用来解决一个非常现实的导航问题的。这种为了生存而演化出的适应能力，让最原始的生命也能在化学物质的迷雾中找到自己的方向。而当单细胞生物聚集成多细胞生物，比如水螅出现时，心智又迎来了新的挑战，多任务处理。水螅要一边用触手捕捉水藻，一边用基盘固定身体，还要张开嘴巴吞下食物，这需要它们同时协调身体的不同部位。书中用了一个有趣的比喻来说明水螅的智慧，它没有中央决策者，当一只触手碰到猎物时，嘴巴周围的神经网络会自动激活，形成一个张开嘴的决定。这就像办公室里没有领导，但消防警报一响，所有人都会自动地奔向出口。这种分散式的协调虽然原始，却让多任务处理成为可能。但真正让心智发生质变的是表征的出现。苍蝇的大脑虽然只有种子那么微小，却能在错综复杂的空中环境中自如飞行，精准地降落在腐肉或者花朵之上。它的秘密武器正是其高度模块化的思维结构。苍蝇的大脑内部存在许多专门化的功能模块，例如有专门的视觉模块负责处理高速变化的动态场景，捕捉细微的光影和运动轨迹，同时还有专门的嗅觉模块，能够敏锐地分辨和编码上千种不同的气味分子信息。然而，这种各自精通的模块之间需要进行有效的沟通，但他们说的语言却截然不同。视觉模块描绘和传递的是关于形状、轮廓和运动轨迹的空间信息，而嗅觉模块编码和处理的则是化学分子的特定信息。这种语言上的差异使得不同模块间的信息协调成为一个关键的挑战。为了解决这个协调问题，一种全新的东西诞生了，它就是表征。就像一个动态的旋律，把不同模块的信息转化成一种通用的代码，让价值模块可以评估这东西好不好，然后指挥运动模块去行动。这种并非精确而是模糊的整体性的动态代码，标志着心智从被动反应走向了主动认知。这是一部心智的演化史，也是一趟帮你解构焦虑、追问自我的内观之旅。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心智简史》，心智如何产生于混沌？欢迎继续收听。随着心智的不断升级，
更大的原则在暗中推动着一切，这就是大都市原则。书中用了一个绝妙的类比，孟买从石器时代的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今天2000万人口的超级都市，靠的不是某个单一规划，而是层层叠叠的循环。更好的建筑催生更多的人口，更多的人口带来更丰富的经济和文化，这又反过来要求更加复杂的道路和基础设施。心智的演化也是如此，当变形虫为了生存而聚集在一起，用化学信号交流形成一个超级心智时，它就迈出了从细胞城邦到心智大都市的关键一步。这个原则预示着，当简单的元素以正确的方式连接起来时，更高层次的智能会自动涌现。而其中最重要也是最迷人的涌现就是意识。很多人觉得意识是科学最后的堡垒，是神秘而不可解的，但这本书给出了一个清晰到令人惊讶的答案：意识是共振。当你看到一只陆龟，你的视觉模块把它的图像传送到内容模块，内容模块把它和记忆中的蜗牛的原型进行对比，当两者匹配时，一种神经活动会同步放大并延长，形成共振。这个共振的过程就是你认出一只蜗牛时的意识体验，它不是额外的魔法，它就是在物理世界中发生的那件事本身。就像小提琴的琴弦震动到261.6赫兹时，我们听到的中央 C 音，那个声音就是震动本身，而不是外加的东西。意识解决了心中最棘手的注意困境，在无数嘈杂的神经信号中，什么值得被关注？共振就像一个强烈的信号，告诉大脑的其他部分，嗨，这儿有重要的事儿。然而心智的故事并没有在意识这里止步，真正的巅峰是自我。书中最具颠覆性的观点在于，自我是由语言构成的，这听起来像个比喻，但它是字面意义上的。自我就像一场局部的语言飓风，飓风并非由某种独特的飓风物质构成，它不过是普通的空气分子与水汽，在特定的全球气候动态，比如温度梯度、大气环流和海洋热量的相互作用下，偶然聚集、旋转并强化而成的剧烈气象现象。同样，你的自我也不是寄居在大脑里的神秘灵魂，而是在智人这个超级心智的语言海洋中形成的一个局部漩涡。当婴儿从父母的言语、社会的反馈中第一次理解到我这个概念时，一个递归式的自我意识循环就开启了。你不仅能思考，还能够思考我在思考，甚至能思考我在思考我在思考。这个无限反射的循环最终收敛为一个稳定的感受，我存在。正如书中所揭示的，这个我并非孤岛，它是由过去数十亿人类在他们短暂的一生中所产生的数万亿个主观体验汇聚而成。你那个独一无二、无比珍贵的自我，本质上是一个集体创作的杰作。这也引出了一个既令人警醒又充满力量的思考：美国奴隶时代的黑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真实经历，被用作全书最深刻的注脚。他生而为奴，奴隶主们通过剥夺他的家庭、姓氏、生日，禁止他学习阅读，试图彻底摧毁他的自我，将他降格为一具麻木的僵尸。但道格拉斯秘密学会了读写，文字、语言成了他重铸自我的武器。当他读废奴主义者的文章，领悟到知识能使一个孩子不再是奴隶时，他的自我开始觉醒。他反抗、逃亡、改名，成为演说家和作家，最终从一个被社会定义为物品的人，变成了一个定义历史的人。这个故事震撼人心地说明，社会可以粉碎自我，但反过来，语言和意识的力量也能让你重塑自我，
甚至去影响那个试图塑

造你的社会。所以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人工智能会取代我们吗？这本书给出的答案远比会或不会要深刻。它告诉我们，真正的恐惧或许不在于机器变得像人，而在于我们忘记了人的本质是什么。人心智的本质不是孤立的计算，而是与身体、与环境、与他人永不停息的互动与共振。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微型的共振大都市，是30亿年能动性之旅的顶点。我们的焦虑、迷茫和意义感都源自于这个复杂而古老的心智动态系统。在今天这个被算法和数据包围的时代，了解心智如何从混沌中诞生，不仅是为了回答一个科学谜题，更是为了找回我们作为人的坐标。这是一场跨越亿万年的壮丽旅程，从古菌颤动的鞭毛到智人构建的超级心智，本质上都是同一个故事。如何在无目标的混沌中创造出一个有意义的目标？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故事正在发生的现场。《心智简史》这本书没有让读者一头扎进枯燥的脑科学数据，而是选择了一条更宏大的路径。它将你带回30多亿年前，那时地球还是一片混沌，连想法这个概念本身都尚未诞生。它要讲述的是有如何从无中挣脱，是目标如何从混沌的物理定律中破茧而出。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心智简史》，心智如何产生于混沌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生命长河的潜泳者说，原以为会是一本晦涩难懂的脑科学专著，结果却读得停不下来。从古君的目标到鸟类的二重唱，它让我看到心智并非人类的专利，而是贯穿于整个生命演化谱系中的连续的光谱。读者恐慌症的解药说，在人工智能横行的时代，读这本书太及时了。徐英锦教授的推荐序直接点破心智是身体、团队与都市。那些大语言模型根本没有身体，又何来的真正的心智？读完，整个人对 AI 的焦虑都缓解了。读者混沌说，书中具身思维、篮球比赛、大都市三大原则，把抽象的心智演化讲得妙趣横生。读完再审视自己的情绪和决策，终于理解为什么人类最复杂的智能恰恰源于最原始的生存需求。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

0: 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丽江古城。丽江地处金沙江上游，历史悠久，风光秀美，自然环境雄伟，是古代羌人的后裔纳西族的故乡。丽江古城便坐落于丽江坝的中央，面积约14平方千米，海拔2410米，居住着4200余户人家，多为纳西族。古城以其建筑布局科学著称于世，为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之瑰宝。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丽江古城始建于宋末元初，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南征大理国时就曾驻军于此。由此开始，直至清初的近500年里，丽江地区皆为中央王朝管辖下的纳西族穆氏先祖及穆氏土司世袭统治。丽江古城地处滇川藏交通要道，古时频繁的商旅活动促使当地人丁兴旺，很快成为远近闻名的集市和重镇。期间曾遍游云南的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在《滇游日记》中描述当时丽江古城民房群落，瓦屋栉比。明朝末期，古城居民达1000余户，可见城镇营建已颇具规模。在丽江古城之中，无论铺路的青石板、流淌的泉水、沿街的店铺、精巧的民居，都能体现出古城的风韵来，如同古城中潺潺的流水一样。古城的历史也始终是这般在时间中静静地流淌着。古城之美，没有奢华，没有绮丽，只有岁月刻下的沧桑痕迹，需要人用心灵去细细品味。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7: 低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
12: 少
13: 说
12: 两
13: 句，
12: 行动起来。
1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日前，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黄土庄镇和各文艺家协会协办的“居合欢歌文化润心”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艺慰问演出，走进黄土庄镇上庄子村，为当地百姓献上了一场接地气、冒热气、有温度的夏夜文化盛宴。演出在活力四射的群舞中拉开帷幕，歌舞翩跹，抒发生活美好，朗诵深情，传递人间温情。京东大鼓笑为仙，长寿村韵味悠长，唱出了本土家风与长寿喜乐。评剧选段爆花名，曲调婉转，尽显传统戏曲魅力。现代京剧沙家浜选段铿锵有力，带领观众追忆峥嵘岁月。此外，葫芦丝合奏悠扬动听，男声独唱浑厚有力，独舞婀娜多姿，土家族特色群舞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此次惠民慰问演出以文艺为纽带，拉近了干群距离，既弘扬了优秀传统文化，厚植了红色基因，也切实丰富了村民夏日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市文联将持续深化居合欢歌文化润心惠民品牌，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让文明馨香浸润千家万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来到了市气象局。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10号17时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同时市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请气象台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做一下介绍。
4: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1日夜间至13日我市多降雨天气，其中12日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雨量分布不均，降雨过程中伴有短时强降水和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全市累计降雨量普遍为40到60毫米，局地可达100到15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60毫米。
2: 那么市气象部门又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4: 针对此次强降雨天气过程，我局高度重视，密切监测，于10日12时发布了重要天气报告，明确指出11日至13日我市多降雨，累计雨量较大，10日17时39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并于17时50分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为保证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市气象局第一时间通过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向社会广泛发布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切实提升公众防范意识，全力做好气象服务工作。
2: 三合融媒再次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未来3天请您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尽量减少雨天的不必要外出，远离低洼河道地带，提高防灾避险意识，保证自身和家人平安度汛。在市医院的心血管内科诊室与病房里，总有一个忙碌的身影，常年坚守临床一线。从门诊接诊到危重症抢救，从科室技术攻坚到基层医疗帮扶，他用26年的深耕与坚守，为我市及周边区域的心血管疾病患者筑牢了生命守护墙。他就是市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孟红梅。2000年，孟红梅从廊坊市卫生学校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便扎根三合市医院心内科临床岗位，开启了心血管疾病诊疗的行医之路。在日复一日的接诊和急诊抢救中，他愈发感到医学之深、责任之重。2006年，专程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完成心内科专项进修，持续打磨专业能力。26年间，他从一名普通临床医生起步，一步一个脚印，成长为学科带头人。2018年正式接任心内科主任，至今依然坚守在门诊、病房和介入手术的最前沿。在孟红梅的带领下，心血管内科团队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2019年建成国家标准版胸痛中心，2025年获评廊坊市级重点专科，2026年获评国家标准化房颤中心、国家标准化心力衰竭中心建设单位。科室不仅与北京安贞医院专科联盟、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陆河医院结成一联体，更完善了心内科。

和疾病早筛查、早诊断、精准治疗、长期随访的全流程诊疗体系。目前已常规开展冠脉介入、电生理检查、射频消融、先心病封堵等各类心脏微创手术，真正让本地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优质医疗服务，大大降低了跨省就医的奔波之苦。26载行医路，一身白衣护初心。孟红梅用26年的坚守，诠释了一名基层医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如今站在新的起点上，她和她的团队正依托多个国家级中心的建设契机，向着更高水平的区域心血管救治目标全力迈进。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

0: 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1: 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6: 少点研究，
5: 少点装修，
6: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6: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6: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6: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6: 少点遗憾。
7: 嘘，
6: 少说两
7: 句，
6: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是否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日前，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黄土庄镇和各文艺家协会协办的居合欢歌

0: 文化瑞星，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艺慰问演出，走进黄土庄镇上庄子村，为当地百姓献上了一场接地气、冒热气、有温度的夏夜文化盛宴。演出在活力四射的群舞中拉开帷幕，歌舞翩跹，抒发生活美好，朗诵深情，传递人间温情。京东大鼓、孝为先、长寿村韵味悠长，唱出了本土家风与长寿喜乐。评剧选段爆花名，曲调婉转，尽显传统戏曲魅力。现代京剧沙家浜选段铿锵有力，带领观众追忆峥嵘岁月。此外，葫芦丝合奏悠扬动听，男声独唱浑厚有力，独舞婀娜多姿，土家族特色群舞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此次惠民慰问演出以文艺为纽带，拉近了赣群距离，既弘扬了优秀传统文化，厚植了红色基因，也切实丰富了村民夏日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市文联将持续深化居河欢歌文化润兴惠民品牌，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让文明馨香浸润千家万户。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来到了市气象局，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10号17时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同时市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请气象台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做一下介绍。
2: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1日夜间至13日我市多降雨天气，其中12日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雨量分布不均，降雨过程中伴有短时强降水和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全市累计降雨量普遍为40到60毫米，局地可达100到15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60毫米。
1: 那么市气象部门又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2: 针对此次强降雨天气过程，我局高度重视，密切监测，于10日12时发布了重要天气报告，明确指出11日至13日我市多降雨，累计雨量较大，10日17时39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并于17时50分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为保证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市气象局第一时间通过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向社会广泛发布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切实提升公众防范意识，全力做好气象服务工作。
1: 三合融媒再次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未来3天请您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尽量减少雨天的不必要外出，远离低洼河道地带，提高防灾避险意识，保证自身和家人平安度汛。在市医院的心血管内科诊室与病房里，总有一个忙碌的身影，常年坚守临床一线，从门诊接诊到危重症抢救，从科室技术攻坚到基层医疗帮扶，他用26年的深耕与坚守，为我市及周边区域的心血管疾病患者筑牢了生命守护墙。他就是市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孟红梅。2000年，孟红梅从廊坊市卫生学校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便扎根三河市医院心内科临床岗位，开启了心血管疾病诊疗的行医之路。在日复一日的接诊和急诊抢救中，他愈发感到医学之深、责任之重。2006年，专程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完成心内科专项进修，持续打磨专业能力。26年间，他从一名普通临床医生起步，一步一个脚印，成长为学科带头人。2018年正式接任心内科主任，至今依然坚守在门诊、病房和介入手术的最前沿。在孟红梅的带领下，心血管内科团队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2019年建成国家标准版胸痛中心，2025年获评廊坊市级重点专科，2026年获评国家标准化房颤中心、国家标准化心力衰竭中心建设单位。科室不仅与北京安贞医院专科联盟、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陆河医院结成医联体，更完善了心内科疾病早筛查、早诊断、精准治疗、长期随访的全流程诊疗体系。目前已常规开展冠脉介入、电生理检查、射频消融、先心病封堵等各类心脏微创手术，真正让本地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优质医疗服务，大大降低了跨省就医的奔波之苦。26载行医路，一身白衣护初心。孟红梅用26年的坚守，诠释了一名基层医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如今站在新的起点上，她和她的团队正依托多个国家级中心的建设契机，向着更高水平的区域心血管救治目标全力迈进。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日前，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黄土庄镇和各文艺家协会协办的“居合欢歌文化润心”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艺慰问演出，走进黄土庄镇上庄子村，为当地百姓献上了一场接地气、冒热气、有温度的夏夜文化盛宴。演出在活力四射的群舞中拉开帷幕，歌舞翩跹，抒发生活美好，朗诵深情，传递人间温情。京东大鼓笑为仙，长寿村韵味悠长，唱出了本土家风与长寿喜乐。评剧选段爆花名，曲调婉转，尽显传统戏曲魅力。现代京剧沙家浜选段铿锵有力，带领观众追忆峥嵘岁月。此外，葫芦丝合奏悠扬动听，男声独唱浑厚有力，独舞婀娜多姿，土家族特色群舞更是

0: 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此次惠民慰问演出以文艺为纽带，拉近了干群距离，既弘扬了优秀传统文化，厚植了红色基因，也切实丰富了村民夏日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市文联将持续深化居和欢歌文化润兴惠民品牌，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让文明馨香浸润千家万户。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来到了市气象局。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10号17时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同时市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请气象台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做一下介绍。
2: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1日夜间至13日我市多降雨天气，其中12日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雨量分布不均，降雨过程中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全市累计降雨量普遍为40到60毫米，局地可达100到15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60毫米。
1: 那么市气象部门又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2: 针对此次强降雨天气过程，我局高度重视，密切监测，于10日12时发布了重要天气报告，明确指出11日至13日我市多降雨，累计雨量较大，10日17时39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并于17时50分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为保证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市气象局第一时间通过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向社会广泛发布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切实提升公众防范意识，全力做好气象服务工作。
1: 三合融媒再次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未来3天请您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尽量减少雨天的不必要外出，远离低洼河道地带，提高防灾避险意识，保证自身和家人平安度汛。在市医院的心血管内科诊室与病房里，总有一个忙碌的身影，常年坚守临床一线，从门诊接诊到危重症抢救，从科室技术攻坚到基层医疗帮扶，他用26年的深耕与坚守，为我市及周边区域的心血管疾病患者筑牢了生命守护墙。他就是市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孟红梅。2000年，孟红梅从廊坊市卫生学校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便扎根三河市医院心内科临床岗位，开启了心血管疾病诊疗的行医之路。在日复一日的接诊和急诊抢救中，他愈发感到医学之深，责任之重。2006年，专程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完成心内科专项进修，持续打磨专业能力。26年间，他从一名普通临床医生起步，一步一个脚印，成长为学科带头人。2018年正式接任心内科主任，至今依然坚守在门诊、病房和介入手术的最前沿。在孟红梅的带领下，心血管内科团队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2019年建成国家标准版胸痛中心，2025年获评廊坊市级重点专科，2026年获评国家标准化房颤中心、国家标准化心力衰竭中心建设单位。科室不仅与北京安贞医院专科联盟、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陆河医院结成医联体，更完善了心内科疾病早筛查、早诊断、精准治疗、长期随访的全流程诊疗体系。目前已常规开展冠脉介入、电生理检查、射频消融、先心病封堵等各类心脏微创手术，真正让本地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优质医疗服务，大大降低了跨省就医的奔波之苦。26载行医路，一身白衣护初心。孟红梅用26年的坚守，诠释了一名基层医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如今站在新的起点上，他和他的团队正依托多个国家级中心的建设契机，向着更高水平的区域心血管救治目标全力迈进。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日前，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黄土庄镇和各文艺家协会协办的“居河欢歌文化润心”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艺慰问演出，走进黄土庄镇上庄子村，为当地百姓献上了一场接地气、冒热气、有温度的夏夜文化盛宴。演出在活力四射的群舞中拉开帷幕，歌舞翩跹，抒发生活美好，朗诵深情，传递人间温情。京东大鼓、孝为先、长寿村韵味悠长，唱出了本土家风与长寿喜乐。评剧选段《报花名》曲调婉转，尽显传统戏曲魅力。现代京剧《沙家浜》选段铿锵有力，带领观众追忆峥嵘岁月。此外，葫芦丝合奏悠扬动听，男声独唱浑厚有力，独舞婀娜多姿，土家族特色群舞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此次惠民慰问演出以文艺为纽带，拉近了干群距离，既弘扬了优秀传统文化，厚植了红色基因，也切实丰富了村民夏日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市文联将持续深化居河欢歌文化润心惠民品牌，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让文明馨香浸润千家万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来到了市气象局。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10号17时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同时市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未来三

0: 天的天气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请气象台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做一下介绍。
1: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1日夜间至13日我市多降雨天气，其中12日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雨量分布不均，降雨过程中伴有短时强降水和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全市累计降雨量普遍为40到60毫米，局地可达100到15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60毫米。
0: 那么市气象部门又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1: 针对此次强降雨天气过程，我局高度重视，密切监测，于10日12时发布了重要天气报告，明确指出11日至13日我市多降雨，累计雨量较大，10日17时39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并于17时50分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为保证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市气象局第一时间通过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向社会广泛发布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切实提升公众防范意识，全力做好气象服务工作。
0: 三合融媒再次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未来3天请您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尽量减少雨天的不必要外出，远离低洼河道地带，提高防灾避险意识，保证自身和家人平安度汛。在市医院的心血管内科诊室与病房里，总有一个忙碌的身影，常年坚守临床一线，从门诊接诊到危重症抢救，从科室技术攻坚到基层医疗帮扶，他用26年的深耕与坚守，为我市及周边区域的心血管疾病患者筑牢了生命守护墙。他就是市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孟红梅。2000年，孟红梅从廊坊市卫生学校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便扎根三河市医院心内科临床岗位，开启了心血管疾病诊疗的行医之路。在日复一日的接诊和急诊抢救中，他愈发感到医学之深，责任之重。2006年，专程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完成心内科专项进修，持续打磨专业能力。26年间，他从一名普通临床医生起步，一步一个脚印，成长为学科带头人。2018年正式接任心内科主任，至今依然坚守在门诊、病房和介入手术的最前沿。在孟红梅的带领下，心血管内科团队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2019年建成国家标准版胸痛中心，2025年获评廊坊市级重点专科，2026年获评国家标准化房颤中心、国家标准化心力衰竭中心建设单位。科室不仅与北京安贞医院专科联盟、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陆河医院结成医联体，更完善了心内科疾病早筛查、早诊断、精准治疗、长期随访的全流程诊疗体系。目前已常规开展冠脉介入、电生理检查、射频消融、先心病封堵等各类心脏微创手术，真正让本地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优质医疗服务，大大降低了跨省就医的奔波之苦。26载行医路，一身白衣护初心。孟红梅用26年的坚守，诠释了一名基层医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如今站在新的起点上，她和她的团队正依托多个国家级中心的建设契机，向着更高水平的区域心血管救治目标全力迈进。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

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张震岳时隔12年第11张个人专辑跟着感觉走，从我是海雅古墓到这张新专辑，张震岳用了12年的时间沉淀出了一张很随性的音乐作品，记录了这些年他对生活的观察还有思考。这张专辑也拿到了行业内众多大奖。阿岳自己说，创作的状态其实很随意，有时候在冲浪的过程当中有音乐旋律的灵感就哼出来，然后用手机录下收集出来就做歌咯。51岁的张震岳声音里依然带着很强烈的少年感。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叫做《跟着感觉走》，这首歌在专辑上线之前其实就已经发布了，也像是给听众的一份预告，感觉对了就走吧。专辑当中，张震岳用标志性的流行摇滚作为基底，还大幅增加了钢琴、铜管、爵士的和弦运用，弱化了早年间直白失真吉他的尖锐感，在摇滚当中裹上了一层复古的 City Pop 还有爵士的感觉。张震岳标志性的少年唱腔也告诉了所有人，不用着急证明什么，跟着感觉走就好。

专辑当中的搬家也是一首非常典型的粤式情歌，以搬家这个行为作为情感的隐喻，讲述了在整理物品的过程当中，可能你过去的回忆会不断的重播，那其实也是一次对自我生活的重新调整。

专辑里除了有轻松愉快爱情，其实还有一部分是张震岳在这十几年当中对自己的一些提问，所以他写了一首歌叫做答案。这首歌很特别，它很安静，张震岳在其中采用了手碟还有古调的合唱去搭配，所以让这首歌有了远古和现代跨越时空的感觉。他把自己的人生观也放在里面了，他说50岁之后答案没有很多，疑问也没有那么急，不着急去哪里，所以也不需要什么指引。就像他说的，山慢慢爬，浪慢慢冲，有些事儿不用着急找答案。

他最新的一个作品是他和张震岳共同去合作的，张震岳作曲并且联合葛大为共同作词，这首歌也是电视剧《欠你的那场婚礼》的插曲。

0: 那当然要聊一下苏慧伦在2025年发行的一张很重要的专辑《轻重》了。这张专辑当中也是联合了葛大为、张震岳等众多知名的音乐制作人，其中有一首《我到底是怕你什么》。如果你有听过张震岳的新专辑《跟着感觉走》当中的《感情勒索》，你会发现，哎，这两首歌的曲式一模一样的。没错，这首歌也是由张震岳作曲，同样也是联合了葛大为共同作词，但是呢，由苏慧伦演唱的女生视角版的《我到底是怕你什么》是带有很强烈的冲撞感的，也是苏慧伦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她的音乐里比较难表达出来的一面，所以制作人陈君豪就加强了在编曲上节奏的张力，让这首歌呈现出了适合她的摇滚气质。
1: 我现在

下一首同样收录在苏慧伦的专辑《轻重》里，叫做《行前准备》。这首歌由彭学斌作词作曲，探讨了生离死别的话题，也传达了面对离别的时候，我们或许应该释怀一点。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2: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适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

0: 游境。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1: 这五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出成链，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

0: 我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英西文创，收获特别多。
1: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付强：
2: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1: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3: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1: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4: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1: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5: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6: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 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

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技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
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

0: 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7 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这逐月的快速的增长，

0: 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1: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 104.3 万辆，环比增长 0.6%，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5.3 万辆，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1.5 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2: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3: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4: 船舶动态，船舶动态，北港运河02在
5: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4: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5: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4: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5: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6: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7: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9: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10: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 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

0: 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1: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2: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3: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4: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四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5: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7: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6: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7: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6: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6: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7: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日前，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黄土庄镇和各文艺家协会协办的“居河欢歌文化润心”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艺慰问演出，走进黄土庄镇上庄子村，为当地百姓献上了一场接地气、冒热气、有温度的夏夜文化盛宴。演出在活力四射的群舞中拉开帷幕，歌舞翩跹，抒发生活美好。朗诵深情，传递人间温情，京东大鼓笑为先，长寿村韵味悠长，唱出了本土家风与长寿喜乐。评剧选段爆花名，曲调婉转，尽显传统戏曲魅力。现代京剧沙家浜选段铿锵有力，带领观众追忆峥嵘岁月。此外，葫芦丝合奏悠扬动听，男声独唱浑厚有力，独舞婀娜多姿，土家族特色群舞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此次惠民慰问演出以文艺为纽带，拉近了干群距离，既弘扬了优秀传统文化，厚植了红色基因，也切实丰富了村民夏日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市文联将持续深化居河欢歌文化润心惠民品牌，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让文明馨香浸润千家万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来到了市气象局。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10号17时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同时市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请气象台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做一下介绍。
4: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1日夜间至13日我市多降雨天气，其中12日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雨量分布不均，降雨过程中伴有短时强降水和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全市累计降雨量普遍为40到60毫米，局地可达100到15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60毫米。
2: 那么市气象部门又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4: 针对此次强降雨天气过程，我局高度重视，密切监测，于10日12时发布了重要天气报告，明确指出11日至13日我市多降雨，累计雨量较大，10日17时39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并于17时50分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为保证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市气象局第一时间通过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向社会广泛发布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切实提升公众防范意识，全力做好气象服务工作。
2: 三和融媒再次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未来3天请您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尽量减少雨天的不必要外出，远离低洼河道地带，提高防灾避险意识，保证自身和家人平安度汛。在市医院的心血管内科诊室与病房里，总有一个忙碌的身影，常年坚守临床一线。从门诊接诊到危重症抢救，从科室技术攻坚到基层医疗帮扶，他用26年的深耕与坚守，为我市及周边区域的心血管疾病患者筑牢了生命守护墙。他就是市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孟红梅。2000年，孟红梅从廊坊市卫生学校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便扎根三和市医院心内科临床岗位，开启了心血管疾病诊疗的行医之路。在日复一日的接诊和急诊抢救中，他愈发感到医学之深、责任之重。2006年，专程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完成心内科专项进修，持续打磨专业能力。26年间，他从一名普通临床医生起步，一步一个脚印，成长为学科带头人。2018年正式接任心内科主任，至今依然坚守在门诊、病房和介入手术的最前沿。在孟红梅的带领下，心血管内科团队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2019年建成国家标准版胸痛中心，2025年获评廊坊市级重点专科，2026年获评国家标准化房颤中心、国家标准化心力衰竭中心建设单位。科室不仅与北京安贞。

医院专科联盟、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陆河医院结成一联体，更完善了心内科疾病早筛查、早诊断、精准治疗、长期随访的全流程诊疗体系。目前已常规开展冠脉介入、电生理检查、射频消融、先心病封堵等各类心脏微创手术，真正让本地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优质医疗服务，大大降低了跨省就医的奔波之苦。26载行医路，一身白衣护初心。孟红梅用26年的坚守，诠释了一名基层医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如今站在新的起点上，她和她的团队正依托多个国家级中心的建设契机，向着更高水平的区域心血管救治目标全力迈进。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

0: 收到的是三和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日前，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黄土庄镇和各文艺家协会协办的“居合欢歌文化润心”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艺慰问演出，走进黄土庄镇上庄子村，为当地百姓献上了一场接地气、冒热气、有温度的夏夜文化盛宴。演出在活力四射的群舞中拉开帷幕，歌舞翩跹，抒发生活美好，朗诵深情，传递人间温情。京东大鼓笑为先，长寿村韵味悠长，唱出了本土家风与长寿喜乐。评剧选段爆花名，曲调婉转，尽显传统戏曲魅力。现代京剧沙家浜选段铿锵有力，带领观众追忆峥嵘岁月。此外，葫芦丝合奏悠扬动听，男声独唱浑厚有力，独舞婀娜多姿，土家族特色群舞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此次惠民慰问演出以文艺为纽带，拉近了赣群距离，既弘扬了优秀传统文化，厚植了红色基因，也切实丰富了村民夏日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市文联将持续深化居合欢歌文化润心惠民品牌，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让文明馨香浸润千家万户。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来到了市气象局。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10号17时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同时市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请气象台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做一下介绍。
3: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1日夜间至13日我市多降雨天气，其中12日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雨量分布不均，降雨过程中伴有短时强降水和暴大风等强烈雨天气，请注意防范。全市累计降雨量普遍为40到60毫米，局地可达100到15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60毫米。
1: 那么市气象部门又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3: 针对此次强降雨天气过程，我局高度重视，密切监测，于10日12时发布了重要天气报告，明确指出11日至13日我市多降雨，累计雨量较大。10日17时39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并于17时50分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为保证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市气象局第一时间通过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向社会广泛发布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切实提升公众防范意识，全力做好气象服务工作。
1: 三和融媒再次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未来3天请您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尽量减少雨天的不必要外出，远离低洼河道地带，提高防灾避险意识，保证自身和家人平安度汛。在市医院的心血管内科诊室与病房里，总有一个忙碌的身影，常年坚守临床一线。从门诊接诊到危重症抢救，从科室技术攻坚到基层医疗帮扶，他用26年的深耕与坚守，为我市及周边区域的心血管疾病患者筑牢了生命守护墙。他就是市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孟红梅。2000年，孟红梅从廊坊市卫生学校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便扎根三河市医院心内科临床岗位，开启了心血管疾病诊疗的行医之路。在日复一日的接诊和急诊抢救中，他愈发感到医学之深，责任之重。2006年，专程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完成心内科专项进修，持续打磨专业能力。26年间，他从一名普通临床医生起步，一步一个脚印，成长为学科带头人。2018年正式接任心内科主任，至今依然坚守在门诊、病房和介入手术的最前沿。在孟红梅的带领下，心血管内科团队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2019年建成国家标准版胸痛中心，2025年获评廊坊市级重点专科，2026年获评国家标准化房颤中心、国家标准化心力衰竭中心建设单位。科室不仅与北京安贞医院专科联盟、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陆河医院结成医联体，更完善了心内科疾病早筛查、早诊断、精准治疗、长期随访的全流程诊疗体系。目前已常规开展冠脉介入、电生理检查、射频消融、先心病封堵等各类心脏微创手术，真正让本地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优质医疗服务，大大降低了跨省就医的奔波之苦。26载行医路，一身白衣护初心。孟红梅用26年的坚守，诠释了一名基层医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如今站在新的起点上，他和他的团队正依托多个国家级中心的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马凤英在林中上吊，要寻短见，结果被人给救了。马凤英不知道对面这老道是谁，小道童给介绍的，这就是当世风尘三侠的头一位三员李靖李药师，李老剑客。你看马凤英啊，头脑之中有这个名字，因为他没事在街上玩，邻居们要谈论起风尘三侠的李靖，都奉为活神仙，说这个人医道非常高明，有起死回生的能耐。据说有个人死了七八天了，李靖赶上了，用一副药把这人就治活了。究竟有没有这个事儿，咱也不清楚，反正老百姓是这样传说的，所以都管他叫活神仙。凤英虽小也听说过这些传言，今天一听在面前的这位道长就是活神仙，真是惊喜交加呀，又磕了顿头。李靖这才叫他起来，就这样把他带回连云山白云观。那位说李靖这是从哪儿来，从长安，他们风尘三侠居无定所，有大半年的时间都在江湖上闯荡。这回李靖到长安办了点事儿，办完了这是回连云山，在这路过巧了。要说马凤英啊，这人也真幸运，一日之间遇上两位高人，先遇上张鼎给解围，后遇上李靖把他救了。书说简短，李靖把他救回连云山白云观呢，一开始叫他干零活，后来发现这个女孩子非常聪明，不但说会来事儿，体质也非常好，李靖就决心传授他本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转眼之间就是八年。马凤英二十挂零了，武艺也学成了，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是无一不能，特别是他各种功夫也相当出众。李靖一想，他小的时候在我身边行啊，现在二十挂零的人，这么大个姑娘出入也不方便，想给凤英找一个相当合适的女婿，但是凤英是说什么也不干。他早就立下誓愿了，要过单身生活，立志不嫁。同时像老师说的清楚，我闯荡江湖之后，我就要落法为尼，或者把法纪一拢，我出家当道士，这就是我终身的夙愿。想找人家我不干，当老师的也不能强迫呀。后来李靖就说，你是一女孩，闯荡江湖多有不便，这样吧，你化化妆，女扮男装。原来风尘三侠都会这种特殊的能耐，如果化上妆，哎，你真就看不出来。这种能耐叫缓术大挪移，把这个秘方传授给马凤英，凤英就按着这个秘方做了几套衣裳，梳洗打扮之后就是个漂亮小伙儿。 就这样，马凤英离开连云山白云观，开始闯荡江湖，
3: 自己改了个名字叫苗庆。
2: 这一天他正往前走着，听前头有人喊呼救的声音，他赶到近前一看，闹了半天是突厥兵在这抢母女俩人，也是在一片坟地，跟自己的所遭所遇极其相似。马凤英就想起自己来了，咬碎了银牙，焉有不管之理，因此过来杀散突厥兵，把这母女给救了。一打听啊，这个女人叫陈氏，这个姑娘叫小玉，他们就住到菊花沟。就这样，凤英就把他们娘俩送回家里头了。没想到他们家非常趁钱呢，家大业大，骡马成群，是本地的守护。这陈氏说什么也不叫凤英走了，张口恩公闭口恩公，我非要报答你的恩情不可。这小玉也不让他走，后来就禀报主人，菊花沟的庄主，本宅的主人就是颜面仙狐夏长青。夏长青也非常感激马凤英，当然他们不知道马凤英是女的，这一点咱必须交代清楚，就知道是个孤身的小伙。夏长青说，这样吧，恩公啊，你救了我妻子跟我女孩了，我无以为报，你不能走，我家里房子有的是，你爱住哪间住哪间，你要是没活我给你找活干，你这活不是别的，就看着我手下这些干活的人，每个月我给你开100两银子。马凤英确实也没地方去，暂时就住到他家了。有一天颜面仙狐夏长青请客，拿酒盖着脸儿，非得收马凤英为干儿。这件事马凤英感觉到有点突然呢、你说答应是不答应？夏长青就说，我为什么收你当干儿，一个是报答你救他们娘俩的恩情，另外一个出入方便，我老伴很喜欢你，你经常能到他房中去，我那丫头也身大袖长了，要不找这个借口叫人家说短论长，这样你们兄妹相处，我们是一家人了，他爱说什么说什么。后来马凤英也就答应了，故此管颜面仙狐夏长青叫干爹，管陈氏叫干娘，他跟小玉成了干兄妹。日久天长，他才发现夏长青不是个好人，闹了半天他霸占的陈氏啊，那个小玉不是他亲姑娘，陈氏上坟地去上坟，就是给原来的本夫上坟。他还发现夏长青跟突厥人是勾搭连环，有些突厥人经常上他家来串门，鬼鬼祟祟，不知干些什么。后来是越干越大，夏长青居然答应突厥人的要求，在本地拐带少妇长女，成批的给突厥人送去追欢取乐，成了本地的遗害。正在这时，花木兰众人赶到，要捉拿夏长青，解救被拿的妇女。结果花木兰一时不慎，和石金辉两个人被困在房中。马凤英一看自己不露面不行了，好人我能不救吗？他背着任何人都不知道，又换成了女装，连夜砸破窗户闯进去，把花木兰和石金辉给救了，这才救到狐仙洞。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可要不这么详细说说，这个马凤英是个谁呀？哪来这么人呢？闲言少叙，书归正传。且说颜面仙狐夏长青听手下人禀报花木丽跑了，这事儿真怪， 他怎么跑的呢？莫非我家里出了奸细不成吗？他到处搜，搜到狐仙洞了。他刚想上里头深入，正在这么个时候，总管跑来了。主任，报告庄主，突厥都督来了，有急事求见。突厥派来代表了。夏长卿一想，这才终止了搜查，估摸着这不会藏着人，因此他转身带人走了。哎呀，他这一走啊，花木兰的心这才放下，就连马凤英也高兴的不得了。尽管自己武艺高强，但是要被人家发现，整个就暴露了，难免是一场血战。人家人多，我们人少，能不能平安脱险，这还两说着。所幸的是，他没继续搜查。这个突厥都督来的正是时候，

0: 他长出了一口气，三个人坐在狐仙洞里头，这才闲谈。花木兰、施金辉谢过他救命之恩，问他叫什么名，他也没隐瞒，把自己的经过讲述一遍。花木兰一听，一伸手把他手抓住了。这么说，你是我师伯的徒弟啊？马凤英愣了，此话从何说起？花木兰一乐，咱们太不外了，我老师是风尘三侠的第三位红拂女张初晨，你老师是三元李靖，不是我师伯是谁呀？哎，弄了半天还是叔白师兄弟。可是马凤英啊，也感觉到很不自在，虽然是在狐仙洞里头，你看对面这小伙把我这手给抓住，这像话吗？这哪有小伙抓大姑娘手的，男女授受不亲呢？花木兰一笑，我说姑娘啊，我跟你说实话吧，你别看我穿着男人的衣服，我也是个姑娘啊。啊，你也是女子，不错。施金辉在旁边给做证明啊。花木兰把自己的身世才讲述了一遍，马凤英真是又惊又喜，心说世界上这样巧合的事儿太多了，我也女扮男装，她也女扮男装，我这才知道赫赫有名的花木丽闹了半天就是花木兰。就这样，三个姑娘心心相印，越说越近乎，越说越亲热，干脆拜干姐妹得了。堆土为炉，插草为香，磕了头了。那阵不但说男人磕头拜把兄弟，姑娘们一高兴拜干姊妹。马凤英居长成了大姐，花木兰居次，施金辉是老疙瘩。互相见完之后，他们海誓山盟啊，有苦同受，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一定把突厥人赶出中原，打救父老乡亲，也不枉活这一辈子。姐妹仨人商议好了，但是眼前的事怎么办？马凤英给出主意，现在咱们还有很多人被人家抓住了，都压在西院的石牢里头，咱得救。还有七个被抢来的姑娘也被压在这儿，也得救。就靠着咱们三个人呐，咱们必须同力合心，还得想个好方法。花木兰思前想后，跟马凤英说：“大姐啊，您最好别公开露面，我认为您还是在菊花沟里边隐藏的好，您可以作为内应，如果被他们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了，就不好办了。因此救人的事儿还是我们姐俩，你在暗中帮忙，你看这主意怎么样？”“好，我也是这么想的。你们二位暂时先在这等一等，我回去看一看有什么变化，然后回来给你们送信儿，看看咱们如何下手，好吧？”花木兰、石金辉在这等着，马凤英就走了，急忙忙回到自己的屋里头，更换了服装，又扮成了小伙。这样他走到哪儿，谁对他也不加防备。马凤英等溜达来溜达去，到了西跨院一看，这西跨院是明灯蜡烛，院里头有几个人眼珠子瞪得一般大，在这巡逻。为首的这小子姓李，叫李勇啊，李勇人送外号的双边将，奉了夏长卿所差，今天晚上在这值班。这小子在旁边准备了个茶几，上面有茶壶茶碗， 把双鞭往桌上一放，在这喝着水开心，两个爪牙每人长出一把鬼头刀，是来回之溜。西院的上房上着大锁呢，屋里头一团漆黑。马凤英迈步就来了，李勇一看赶紧站起来，哎呦少爷，嘿嘿嘿，你怎么这么闲着啊？没事溜达溜达，我看我干爹这两天忙坏了，你看这半夜都来了客人，可不是吗？这是咱们庄主确实忙得不轻啊，突厥国派来个都督找他商量事儿来了。什么事儿知道吗？听说咱们庄主答应给人家送几十个妇女，到现在这人也没送去，人家有点着急，派这个都督来催来了，也不知道咱们庄主怎么答复的，可能先把这七个姑娘送去，然后再想法多抓人呗，那有什么招？要不就跟人家说点好话道道歉呗。
1: 哦，哎，我李勇啊，你不睡觉在这干什么？
0: 哟，少爷您忘了，我倒想睡觉，能睡得了吗？这屋里头压着六个人，五男一女。压的谁呀？您怎么忘了？俩小伙叫什么沙勇沙猛，还有俩老头赵大侠赵二侠，叫什么赵国忠赵国宝，还有一个大傻小子叫铁三刚，还有个女的四十来岁了叫何文玉，不都在这儿压着呢吗？为什么不杀他们？就说呢，这不是咱们庄主听了石阔海石寨主的话了，说留着他们也送给突厥人，到那块好请功去，就这样才没杀他们，怕他们跑了才叫我在这看着。
1: 哦，注意啊，这个担子可不轻，如果他们真要跑了，庄主绝不会答应，
0: 可不是吗？您看我这眼睛瞪得一般大，连瞌睡都不敢打，我估计不会出事的。
1: 嗯，那你先忙着我转悠转悠。
0: 好了好了，不送不送。就这样，
1: 马凤英走了，
0: 心中暗想：妥了，这事儿没变化。之所以到这问的目的，就怕有变。既然在这儿，这事儿就好办。他说走，围这儿转了一圈，踩了踩道。你看平常老在这儿路过，他不注意这些事儿。今儿个要救人，他就得踩踩道，从哪进，从哪出，怎么下手，做的心里得有数。转了一圈，他又奔东跨院。东跨院也是照旧明灯蜡烛，院里头有人巡逻，到这一打听，这屋压着七名妇女。嗯，这也没变化。他又围着院子转了几圈，发现今天晚上巡逻下夜的不超过100人，大多数的都在菊花沟外围呢。他心说，我们仨人要对付这100人够呛啊，那夏长青不是好惹的，手下有不少好打手，但是我们要先到西院把这六个人给救了，那就是9个人，有9个人对付他们就差不多了。今天晚上要不下手，黄瓜菜可就凉了。想到这，他二次回到狐仙洞，见着花木兰，把这事儿都说了。木兰点了点头，要既然如此，那我们就马上动手。对，事不宜迟，马上就得动手，以防夜长梦多，迟则生变。二位妹妹，我可能公开帮忙，自有暗中相助了。对，千万别暴露你的身份，不到一定的时候，不能让他们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三个姑娘商量好了，这才离开狐仙洞，转过狐仙堂，直奔前院。马凤英等进了院子，用手一指，那边就是西跨院，一共有3个人巡逻。 你们可多加谨慎，我在暗中帮忙。嗯，知道了。花木兰和石金辉两个人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每人掌中一把宝剑，蹑足潜踪就进了西院，趴到房上往下一看，院里果然仨人，有一个小子坐那喝着水，不用问，这就是大姐所说那个双边将李勇。另外两个人手提着刀来回直转，这是爪牙了。木兰一想，就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不能耽搁时间。他看了看距离，坐得心里有数，跟石金辉两个人商议好了。再看花木兰，冷不丁一展身，从这房上把自己就射下去了，正好飘落到李勇的面前。李勇就大吃了一惊，嘴张得挺大，还没等反应过来，花木兰的宝剑已经刺穿他的胸膛。啊，这小子惨叫一声，四肢抽搐就躺下了。花木兰怕他没死，拽出宝剑又一下，这才结果了他的狗命。那两个爪牙听见声不对，回头一看，啊，你！其中有一个还没说出来你是谁，就觉着脖子凉丝丝的，脑袋就搬了家了。还剩下一个，这个磨头就跑，了不得了，快来！快来人的人字还没等说出来，叫花木兰追上他一剑，把他也结果了狗命。就这一连串的动作也没超过几秒钟吧。花木兰的心噔噔直跳，心说谁知道刚才的喊声外边听见没听见，不管怎么的快救人。他们两个人扑到带锁的门前，把宝剑举起来对住这锁，咔咔咔咔咔，几宝剑把锁给劈落了，咚一脚把门蹬开了。花木兰就问三刚：“铁大哥，我是木立兄弟，不错，是我，快点救我呀！我在这滋味可不好受，别吵吵，我来了。”花木兰把宝剑一晃，把几个人的绳索拉开，可把大伙儿乐坏了。你在哪儿来？不用问，快随我往外闯。花木兰、石金辉姐俩救出来铁三刚、老少英雄六人，把大伙儿乐的真是绝处逢生。花木兰对他们说，咱们现在仍然置身在虎口之中，理应迅速逃离。那七个姐妹先顾不上救了，咱们先逃命要紧。几个人同意，转身刚到前院，可了不得，就听见正东正西正南正北四面八方，这串锣就响成了一气，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了不得了，有人救出罪犯，别让他们跑喽，嘡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前文书咱说了，有一个小子在临死之前叫唤了几声，被打惊的听见了，到前边就禀报了颜面仙狐夏长青。夏长青啊，正在厅房里陪客人说话，来了三位突厥的都督，一个叫桑布，一个叫齐塔木，一个叫扎扎顿，跟夏长青处的都不错，这次
1: 他们奉了军师昆仑老道所差，

来催娶这些女孩。突厥人盼的眼都红了，这些娇娃怎么迟迟没有送到呢？让他们三位来看看。这仨人呢，身边就带着八名亲兵来到菊花沟。夏长卿见着突厥人把尾巴撅起来多高啊，纯粹是一副奴才相，正在前大厅设酒款待，而且一再向人家解释和赔礼道歉。正在这时，消息传来，夏长卿容颜更变，好，这怎么了？我这菊花沟三天两头闹事儿，莫非有奸细不成？这当着客人的面，这不是给我上眼药吗？一声令下，集合所有的装兵，一定要把闹事之人抓住。夏长卿转过头来跟这三位客人说，三位都督，少坐片刻，某去去就回。就这样，他迈大步来到后院，巧了，正跟花木兰他们打了个照面。夏长卿一看，哎呦，你们还活着，谁把你们救出来的？这还了得吗？一个也走不了。来，调弓箭手给我开弓，射死他们。这个弓箭是最厉害不过呀，时间不大，100名弓箭手就开到了，把他们八个人就困在当中，梆子一响就要开弓放箭。你想，花木兰这八个人大多数都受了伤了，同时没有甲胄护身，干去那个吃亏的。铁三钢他们还赤手空拳，没有家伙，眼看就要出事，可不知道是谁给放了一把大火，把前大厅东西院粮仓库房全给点着了。火势这个凶猛就甭提了，火鸽子烂飞，火球烂蹦，宅院里又是一阵大乱呐、啊！了不得了，着了火了，快救火！嚓啦啦啦啦啦，嚓啦啦啦！夏长卿一听，心说坏了，要鼓包啊！这是，我光为抓这几个人，我把我偌大的财产化之一炬，我又犯不上啊！他这心呢、啊、就不集中了。赶紧率领一部分人去救火，就这样给花木兰他们大开了方便之门。花木兰喊了一声，各位冲，一人舍命万将难敌，他们杀开了一条血路往前跑。对于人家这个宅院，他们的道路还不熟，一开始东一头西一头瞎撞，怎么撞也出不去。哎，正在这时候，眼前有黑影一晃，唰啦，就见这黑影轻纱照面，冲着花木兰他们一点手，各位随我来。大伙一看这意思不像是歹人，要是歹人没必要还把脸蒙起来干什么，就这么样跟着他从西北逃出菊花沟。等到了旷野深山没人的地方呢，这个人停身站住，把面罩摘掉了。花木兰、石金辉等人一看，认识他，正是卧牛山的大寨主石阔海。你别看见面的时间不多，这个人非常心直性梗，给花木兰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木兰赶紧躬身施礼。

0: 多谢石寨主搭救之恩。
1: 没说的，没说的。各位啊，我料尽微薄之力啊，当初我怎么讲的，现在我就怎么办。我说保大隋就是保大隋。如今我到菊花沟跟夏长卿假好假后，那把火就是我放的。哦，原来如此。我说花壮士啊，你们现在人手太少，不要拿鸡蛋往石头上碰，要能听我的话，我把你们领到一个去处，你们暂时休息休息。你看这几位身上都带了伤了，也需要找个郎中给看看，待包扎好了，找着兵器再回来找夏长卿算账也不为迟晚。多谢多谢。就这样，石阔海把老少八个人领到关王庙。关王庙这块有个老和尚跟石阔海处的不错，石阔海见着他之后把底交给他，老和尚点头应允，把后院的门开开，把他们让进去，让小和尚在这站岗放哨，又拿吃的又拿喝的，然后准备了刀伤药。众人到了这儿跟到了家差不多少，这心呢这才平静下来。石阔海就说，花壮士，恕不奉陪，我还得回去。你还回菊花沟？
0: 对，
1: 我的事儿还没办完，我看看夏长卿这帮小子怎么折腾，火救灭没救灭，另外我再看看他们发生了什么变化没有。实不相瞒呢，我现在对东方笑这个人颇为不满。我们俩是生死的弟兄，但是走的是两条道。你们众人如此热诚来请他，他竟敢不出头。哎，不出头也罢，他不应该把你们蹲起来，他走了。如果要不把你们蹲起来，你们能遇上这些麻烦吗？看来东方笑是罪魁祸首。我如今想了个损主意，打算嫁祸于东方笑，逼着他保大隋去收罗文罗孝殿。关于什么损主意，你们现在先甭问，听我的回信。我在没回来之前，你们谁也别动。大伙不知道说话的含义是什么。就这样，石阔海转身回了菊花沟。等他回来，火还没灭呢，就见夏长卿满头大汗，浑身是水，正指挥着装兵在这救火。天四亮四不亮的时候，火这才救灭。一看这些人呢，这个狼狈劲就甭提了。夏长卿沐浴更衣，而后又回到大厅。突厥那几个都督一看这着火出事了，也就不等夏长卿了，是拂袖而走。夏长卿一想，背不住把突厥人给得罪了，哎呀，坐在厅堂之中，他是唉声叹气，心说人要是走备孕呢，喝口凉水都塞牙呀，怎么最近竟出这个憋气的事儿呢？我一定要把这个奸细查出来。正这时候，石阔海回来了。他跟夏长卿的交情从表面上看也是相当不错的。进屋，石阔海就问我，老哥哥，查清楚没，这火谁放的？
0: 尚未查清，肯定是有奸细，我们内部的人，我要抓住他，扒了他的皮。
1: 哼，老哥哥，恐怕放火之人就站在你的面前，你也认不出来。其实他说这句话是双关语啊。夏长卿没反应过来，点了点头，
0: 是啊，复杂的很呐，需要下一番功夫。
1: 哎，老哥哥，我向你说点事儿，不知道你信呢还是不信。
0: 哦，说吧，自己的弟兄无话不谈呢。
1: 我向你泄点密呀、啊。离你们家25里地有个九曲松林庄，你知道不？
0: 太知道了。

他跟我处的也不错，前些时我到他家串了一回门，哼，我遇上一件特殊的事儿。什么事儿？花木立率领隋营好几个大将前去拜会东方孝，请他保大隋战突厥。你知道这事儿吗？啊，有这种事儿？那么东方孝答应没答应？答应了。他拿我也没当外人，没有背我的话，所以他们的谈话我全听见了。东方孝嘛，答应隋营三条：一个，隋朝得大大封他的官职，最小得给他个节度使。花木立代表隋营答应了。第二件事儿，得聘请礼金超过10万两，他也答应了。另外，东方孝还提出来嘛，方圆500里全要划归东方家，把你这点财产也划进去了。隋营也答应了。不过那花木立提出来，对本地情况不熟悉，叫东方孝自行处理。东方孝把胸脯一拔，是大言不惭呢。他说：“这个事儿你就甭管了，包到我身上了。不过呢，要有马高凳短，人手不济，我求隋营能发兵派将助我一臂之力。”就这样，他们相互之间达成了协议呀。大哥，你想，东方孝投靠了隋营，你保的是突厥，你眼下的地界都划归东方家的财产了，因此我怀疑这件事儿就是东方孝暗中捣的鬼，肯定他拆你的台，把你弄得一败涂地，好收归他家呀。你想是这么个理儿不？啊！有这等事，东方孝啊，你要真这样做，我可对你不住。大哥，你说这笑话，人家都把你家给烧成这样，把你抓住的仇人都给救走了，你光在屋里头叫唤有什么用啊？干脆就报复就得了。对，他能烧我，我就能烧他。我让东方孝的家变成焦土，我要学习九曲松林桩。来人，给我集合人马。等等等等，大哥，您这样做可不对。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呐。东方孝得罪你，父老乡亲没得罪你，你为了一个东方孝，把人家庄村都屠了，把人都杀了，岂不留下骂名千载呀？再者一说，你把东方孝给扳倒之后，他的万贯家财就属于你有了，他管辖下的村庄就归了你了。你要把人都给杀光了，往后谁提起你来，谁还拥护啊？哎，到了那时，人财两空，骂名千载，岂不得不偿失啊？我看呢，你还得邀买人心，就对付东方孝一家，对其他的人还要恩待才是。对，兄弟，我真服了你了，真是好主意。另外，大哥，对东方孝一家你也不能都杀了，那样做也不对。你专门对付东方孝，对他的老婆呀、孩子呀、总管呢、家人呢、佣人呢，也没必要杀，把他们抓住囚禁到菊花沟，好吃好喝好招待，作为钓鱼食，把东方孝给钓来，问清之后把他一个人给收拾了，不就完了吗？那显着你有多仁德呀。人家东方孝没在家，你拿人家孩子大人撒气，叫人家大家

0: 谈论起来，岂不说你是无能之辈？
1: 嗯，有道理。好，兄弟，我听你的。
0: 哎，怎么听你这意思，东方笑没在家啊？他鬼鬼祟祟躲起来了。你说挺好个人，你躲个什么劲儿？没鬼也有鬼，肯定他跟隋朝的人勾搭连环，不定怎么策划的呢。
1: 是这个道理，现在我马上就行动。
2: 哎呀，叫石阔海这把火给烧的可够巧的，这叫嫁祸于人呐。石阔海心说，这主意可损点，我起码得少活十年。不过东方笑，我可是为你好啊，你不应该把隋营的老少英雄拒之门外，你不应该驳大伙的面子，逼着我不得不出这个损主意。我看你投降大隋不投降大隋，我叫你家没了你无处投奔，你只有走花木立说的那条道。
0: 原来这石阔海就是江洋大盗，久创江湖，经的多见的广，什么损主意没有啊？当然这件事做的也不那么对，咱安下石阔海不说，单说夏长卿点齐庄客500余人，带着引火之物起身赶奔九曲松林庄。石阔海一直到庄村口他不去了，大哥，我还有点事儿要办，你们先去，我跟东方笑处的还不错，他们家又都认识我，我这出来进去一旦被熟人发现反而不美，他们就知道是我告的密，因此我得隐蔽隐蔽。
1: 行行行，兄弟，你这就算跟我有交情，我非常感谢你不必露面的。
0: 石阔海心中暗笑啊，回到关帝庙去送信。
1: 等见着花木立众人，把方才的主意跟大伙如实的一说，大伙一听是不住的摇头，这哎呀，嘴都说不出来，心说这招太缺德了，哪有这么干的？我们请人家还害人家，就即使把东方笑逼得给我们帮了忙了，也不仗义。但是生米做熟了饭了，再想挽救是不可能了。石阔海咧着大嘴一乐，各位呀，世界上就这么回事，上哪儿找那么些理儿去？这就叫歪打正着，实在没有法逼出来的馊主意，要怪你们就怪我就得了。不过我还得啊，到九曲松林庄去看看，我瞅瞅东方笑他们家遭到什么结果了。夏长卿再别不听我的，伤害了好人，那就是我的罪过了。你们众位别动，在此等候我。他待了有2个多时辰，吃完了饭，骑了匹快马，赶奔九曲松林庄。等进庄一看呢，他也傻眼了。到处冒烟，树林里头都是难民，孩子大人挤作一团，行李包袱小车担子堆的哪儿都是。他进街一看呢，别人家都没着，唯独东方笑的家化为焦土，一提鼻子这味儿这个难闻呐。有不少仆人在这块扒拉着火堆寻找东西。他刚到这儿，那总管认识他呀，哎呀，这不是石大爷吗？
3: 啊，元玉，
1: 你不是老双印吗？是我呀，咱们家摊什么事儿？
3: 哎呀，别提了，
1: 也不知道我家主人怎么得罪了菊花沟的庄主夏长卿，他无缘无故领来好几百人，不容分说，放上鱼油和火把，把我们家就给烧了。同时还把我家女主人、2个少主人都给活拿了， 装到车上给苦

0: 滚得结结实实，压回菊花沟。看来我们家是一败涂地了。石阔海心中暗笑，眼珠一转，他是计上心头。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3: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4: 妈妈，我知道了。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日前，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黄土庄镇和各文艺家协会协办的“居合欢歌文化润心”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艺慰问演出，走进黄土庄镇上庄子村，为当地百姓献上了一场接地气、冒热气、有温度的夏夜文化盛宴。演出在活力四射的群舞中拉开帷幕，歌舞翩跹，抒发生活美好，朗诵深情，传递人间温情。京东大鼓笑为先，长寿村韵味悠长，唱出了本土家风与长寿喜乐。评剧选段《报花名》，曲调婉转，尽显传统戏曲魅力。现代京剧《沙家浜》选段铿锵有力，带领观众追忆峥嵘岁月。此外，葫芦丝合奏悠扬动听，男声独唱浑厚有力，独舞婀娜多姿，土家族特色群舞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此次惠民慰问演出以文艺为纽带，拉近了赣群距离，既弘扬了优秀传统文化，厚植了红色基因，也切实丰富了村民夏日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市文联将持续深化“居合欢歌文化润心惠民”品牌，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让文明馨香浸润千家万户。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来到了市气象局。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10号17时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同时市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请气象台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做一下介绍。
3: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1日夜间至13日我市多降雨天气，

0: 十二日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雨量分布不均，降雨过程中伴有短时强降水和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全市累计降雨量普遍为40到60毫米，局地可达100到15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60毫米。
1: 那么市气象部门又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0: 针对此次强降雨天气过程，我局高度重视，密切监测，于10日12时发布了重要天气报告，明确指出11日至13日我市多降雨，累计雨量较大。10日17时39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并于17时50分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为保证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市气象局第一时间通过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向社会广泛发布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切实提升公众防范意识，全力做好气象服务工作。
1: 三河融媒再次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未来3天请您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尽量减少雨天的不必要外出，远离低洼河道地带，提高防灾避险意识，保证自身和家人平安度汛。在市医院的心血管内科诊室与病房里，总有一个忙碌的身影，常年坚守临床一线，从门诊接诊到危重症抢救，从科室技术攻坚到基层医疗帮扶，他用26年的深耕与坚守，为我市及周边区域的心血管疾病患者筑牢了生命守护墙。他就是市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孟红梅。2000年，孟红梅从廊坊市卫生学校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便扎根三河市医院心内科临床岗位，开启了心血管疾病诊疗的行医之路。在日复一日的接诊和急诊抢救中，他愈发感到医学之深，责任之重。2006年，专程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完成心内科专项进修，持续打磨专业能力。26年间，他从一名普通临床医生起步，一步一个脚印，成长为学科带头人。2018年正式接任心内科主任，至今依然坚守在门诊、病房和介入手术的最前沿。在孟红梅的带领下，心血管内科团队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2019年建成国家标准版胸痛中心，2025年获评廊坊市级重点专科，2026年获评国家标准化房颤中心、国家标准化心力衰竭中心建设单位。科室不仅与北京安贞医院专科联盟、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陆河医院结成医联体，更完善了心内科疾病早筛查、早诊断、精准治疗、长期随访的全流程诊疗体系。目前已常规开展冠脉介入、电生理检查、射频消融、先心病封堵等各类心脏微创手术，真正让本地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优质医疗服务，大大降低了跨省就医的奔波之苦。26载行医路，一身白衣护初心。孟红梅用26年的坚守，诠释了一名基层医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如今站在新的起点上，她和她的团队正依托多个国家级中心的建设契机，向着更高水平的区域心血管救治目标全力迈进。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在这时，你走向收银柜台排队买单。你今夜买的每本书也都得买回家看。心里想的是好好研究一下你的口味，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该怎么？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1033 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 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

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期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技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

0: 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指主业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

0: 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1: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2: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3: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4: 全部动作全部动作，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5: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4: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5: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6: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7: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9: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8: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10: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1: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 大型排水泵。

0: 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疫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2: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3: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4: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4: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5: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4: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七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3.4%。分析人士认为，七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5: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4: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5: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4: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2人丧生。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受台风白海豚藏卧北上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我市于10号17时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燕郊高新区作为防汛重点区域，迅速进入临战状态。从社区到街头，从应急水点到建筑工地，各部门各司其职，协同作战。社区物业备足沙袋，加固围墙，新建坡道，严防倒灌。交警荧光黄雨中坚守，保障出行。强排泵车全速运转，抢排积水。在建工地全面落实防汛举措，筑牢安全防线。今天，本台记者兵分四路，直击防汛一线，记录这场与风雨赛跑的城市守护行动。
0: 从居民小区的低洼地带到交通繁忙的路口岗亭，从积水点位的轰鸣泵车到静默停工的建筑工地，燕郊高新区各部门闻讯而动，向雨而行，用责任与担当织密防汛安全网，全力守护城市运转和群众平安。
4: 昨天中央气象台发布通知，已经对台风白海豚进行了停止编号，但需要注意的是，停止编号并不代表着它的影响就已经停止了，所以在这里还是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在外出时一定要关注天气变化，及时了解天气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
2: 为落实河北省加速消除宫颈癌行动实施方案2023至2030年工作要求，筑牢女性健康防线，我市2026年适龄妇女免费两癌筛查扩容增设服务点位，打造固定医疗机构加流动筛查队便民服务网络，方便符合条件妇女就近参检。两癌筛查是国家重点推行的女性健康惠民民生项目，本次免费筛查对象为35至64周岁女性，且2024、2025、2026三年未参与过免费宫颈癌、乳腺癌免费筛查，免费提供宫颈 PCT 液基细胞学检查、乳腺彩色超声两项关键检查，实现早发现早干预。
3: 为深化京津冀公共文化协同联动，促进京冀青少年互动交流，近日来自北京、三河两地亲子家庭走进文化中心广场，共同参加文化研学游阅读新体验、寻迹三河文脉、书香邂逅科学活动，以书香为桥，以科普为媒，让两地孩童结伴研学，共学共进。活动伊始，在馆员的带领下，孩子们依次参观三河市图书馆、24小时邻居书房，近距离体验智慧阅读服务，大家认真学习智能自助借阅设备操作。

0: 作方法，探索特色阅读空间，感受全天候开放书房的便民优势与书香氛围，进一步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走出书香场馆，研学队伍走进市博物馆，开启文脉探寻之旅。在专业讲解员的细致科普下，孩子们驻足端详各类珍贵馆藏文物，聆听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深入了解三河源远流长的异域历史、民俗文化与城市发展脉络，在沉浸式观展中厚植乡土情怀，感受历史魅力。研学后半程开启趣味满满的空气泡 DIY 科普活动，科普老师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气压、气流等基础科学原理，将物理知识转化为生动有趣的科普内容。大家协同动手制作空气泡手工，在协作创作中吃透科学原理，欢声笑语拉近了经济少年的距离，也拉开了我市暑期科学探索营的精彩帷幕。此次研学活动打破地域壁垒，推动经济文化互通、资源共享，丰富了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让孩子们在行走中长见识，在研学中获成长。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7: 低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
12: 少
13: 说两
12: 句，
13: 行动起来。
1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